0: 我如果餐餐都大就是大口吃碳水的话，那我真的也是
1: 对，反正就一胖
0: 随随便便就超标了。所以兰兰你这太羡慕你了。
1: 嗯，
0: 来再来一条。
1: 还有
2: 但是我也会刻意的控制不让自己吃撑，就是差不多吃一个八九分吧。
0: 哦，就是他也是不吃撑的
1: 啊。那你为什么要控制呢？
0: 是不是因为不舒服觉得
1: 还是说就是挺享受这种多餐的。这有的人还是吃不了的，每次可能都吃个七八分饱，然后呢按少次多吃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天天就见到他经常吃。也没见得胖的那种。
0: 其实我觉得少食多餐是 OK 的。
1: 嗯，
0: 就是我可以吃很多，然后但是我每顿都吃很少。
1: 从某些的角度来说，其实医生是建议要少食多餐的。
0: 对，
1: 因为这样不会给胃带来太大的负担。嗯，如果你吃的太饱的话，那不是胃很撑吗？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呢，小可爱这条刚刚看到了哈。
1: 嗯，
0: 还有IG52今天早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 KFC 的新品哈。
1: 哎，我才发现是不是昨天没有看到你的餐呢？昨天的餐就五颜六色。
0: 看着好好吃那个野菜窝窝头。
1: 对对对，那没关系，昨天已经是昨天的餐了，咱们来看今天的餐。今天餐也很有特色啊。
0: 嗯，
1: 他说那个今天的餐叫做 KFC 新品，然后一只
0: 虾鸡腿肉小笼包。我就很想问，
1: 这个，名字啊，
0: 它里面有没有虾呀？
1: 一只虾鸡腿肉小笼包。
0: 嗯，
1: 手冲咖啡
0: 冰咖啡。
1: 哦，
0: 嗯，
1: 这小笼包也太多了吧，这多少个呀？
0: 这一口一个哪多了，
1: 一口一个那种，
0: 是不是？
1: 那皮儿还是黄的呢。
0: 嗯，
1: 有没有可能是玉米？
0: 玉米面儿吗？
1: 啊，玉米面儿，对，
0: 应该不是吧，可能是光线的问题。
1: 哦哦，光线，
0: 我猜哈。
1: 哦，
0: 不过这小龙猫看着还挺有意思的。嗯，啊，中间是有一个洞，
1: 到底有多大嘞？这个这么多个，
0: 但我觉得十个还好吧。
1: 这样子吗？
0: 嗯，这样看我胃口也很大哈。
1: 我就不知道它多大，它不能比我们指甲盖大一点吗？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兰兰怎么说。
1: 嗯，
0: 来，
1: 嗯，
2: 就是现在上年纪了，新陈代谢慢了，所以不想吃撑。
1: 哦，嗯，主动的，
0: 你看，确实跟我们有点像。我也是这种感觉。
1: 嗯，
2: 是为了健康。就不是为了减肥，是为了健康。
0: 没错没错。
1: 哦，
0: 我也是。
1: 其实胃这个器官是真的要好好保护好，是不是？
0: 嗯，
1: 不要吃撑啊，这点是对的。
0: 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吧，我经常听到有朋友们讲，包括可能父母有的时候也会，
1: 嗯，
0: 就说哎呀，以前年轻的时候呀，没有注意保养，那个时候特别忙，忙起来也不知道吃饭什么什么的。嗯，然后呢，以至于胃现在怎么坏了，类似这种。我其实也很想问问大家哈，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因为什么，然后呢导致了什么，你觉得？哎呀，挺可惜的，或者挺遗憾的。
1: 就某些习惯嘛，
0: 对，
1: 某些不好的习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导致了现在哪些方面不太好。
0: 嗯，
1: 是不是？
0: 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知道不要久坐。
1: 嗯，
0: 啊，也就久坐对身体不好
1: 啊，就什么腰椎盘突出了。
0: 啊，对，是。
1: 什么背又很疼了。什么颈椎又怎么啦？是不是？
0: 我有一个挺后悔的，就我这短暂的30年，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倒是觉得挺后悔的，就是我近视这个事情。
1: 哦，怎么了？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当时
1: 是造的是吗？
0: 对，我觉得我当时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1: 哦，
0: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哇，感觉戴眼镜很好看。
1: 哦，
0: 然后
1: 我跟你讲，好多孩子都这样，你知道吧？
0: 对，就觉得戴个眼镜好看。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是我说是我其实没有近视。
1: 嗯，
0: 但我有一天把我同桌的眼镜拿过来
1: 看，
0: 我发现哟，不一样的感觉。
1: 嗯，那你是觉得是明显了吗？
0: 明显了，
1: 那就说明说你需要啊。
0: 对，但是我其实我不要眼镜也能看得到。
1: 哎，是不是在你眼里，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戴眼镜会戴越戴越深，是不是？
0: 对，就我觉得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要去。
1: 如果不戴的话，可能没这么深。
0: 检查，哎，我最早开始戴眼镜，你知道几度吗？
1: 嗯，多少？
0: 50度。
1: 哦，我跟你说哈，这个
0: 我就觉得
1: 这个
0: 我是不是应该当时去检查一下？
1: 不，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可能科学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你知道吗？就我们就只说我这一代跟孩子这一代，他们的认知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按照我自己的经验，就整个的就戴眼镜的经验走过来，我是告诉自己说，眼镜这东西你一戴上你就脱不下来了，而且还会越来越深，度数只会加深，它不会往浅的走嘛，对不对？而且又随着我们青春期的发展，就你身高长了。

0: 体重涨了，肯定是度数也涨了。我的认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当时就是，我们家孩子有稍稍的一点，比方说走到4.9、4.8的时候，我是没给他配眼镜的。但是这件事情后来去配眼镜的时候呢，就被这个院方给批评了。
1: 怎么说？
0: 他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应该要杜绝他，比方说在50度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控制他
1: 啊，这样吗？
0: 对，我说。可是我觉得一戴上眼镜
1: 就摘不下来了呀。
0: 对，但是他说不要，你觉得是错的
1: 啊，
0: 你懂吗？就所以说我就不，我到现在我都不太明白这个道理，这个。
1: 但是我听他们，我的后悔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可以戴眼镜，但是我不应该那么草率的自己觉得，哎呀，我把同桌拿来戴一段时间，然后完了以后呢，就去配了，然后呢，确实当时也
0: 有，那没有做检查吗？
1: 就没有怎么做检查，就是因为有他近视还分为真性和假性嘛。
0: 那多大
1: 的？就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0: 哦，那就不用了，就是真性近视了，高中没有假性近视。你相信我，小学以后就很少有假性近视了，
1: 就是真的。
0: 对，就是真的。你看啊，幼儿园的孩子，如果你去配眼镜店里面配的话，他会跟你说你要不要小心点了，你去医院里面检查一下，然后呢再来我这边配，我是可以的。就幼儿园小朋友他会这么对你。那如果说是小学以后，特别往高年级走了之后，你就不用去医院检查，到我这边来配吧，直接配。你明白吗？所以说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搞太清楚啊，到底是配了眼镜会越配越深，还是说发现一点点的时候你就给我戴眼镜，然后控住它。因为现在还有个
1: 叫，要是有眼科医生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好了。
0: 防控眼镜，你知道吗？它有一种叫防控眼镜，它意思你就戴着这个眼镜，你就把度数给控制住了。
1: 嗯，
0: 那我们也不专业啊，我们也都是自己这么过来之后。
1: 就是
0: 我
1: 觉得主要是什么呢？我觉得我遗憾的地方是应该检查一下看看再说，别那么急。当时最主要的就是觉得哎呀，那个戴眼镜也挺好的。挺好看的，然后呢，哎，结果没想到，就当时那个戴上去完了以后，再也摘不下来了。
0: 是，本身就这样，那说明说你就是需要了嘛。如果说这个度数让你觉得清晰了，看得见了，那也许它度数没那么准哈，也许会有点波动或者是往上往下，但是呢，肯定是你需要的。明白吧？
1: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来问问大伙哈，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呢？你现在会开始刻意的保养你自己的身体吗？可以来说一说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 Super Rigo 来吧。
0: 瑞哥是语音，
2: 自己戴过才会知道
0: 啊。
2: 医院给你的建议，眼科医院给你的建议，我觉得哈，理论成分偏高，自己有戴过的很清楚。你戴眼镜千万不能，能不戴尽量不戴，你要戴了，你千万不能配度数刚刚好的，比如说你近视200度就配200度眼镜，那你度数只会越来越高。为什么呢？几方面原因，一个是身体素质不可能按照书本上面它就固定不变的，是吧？然后就是院方他也要赚钱啊，你如果一直度数不涨，那他怎么赚你钱？还怎么赚你钱？所以听过多少个很成功的案例说啊，你戴了眼镜以后度数越来越少的，其实是不可能的，是不肯定的。所以哎呀，这是一方面是商业的原因，一方面是自己认知的问题。自己有戴过是不可能让孩子再走一遭的。
1: 就是我确实觉得，就他讲这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受哈，就是反正我戴上以后，那就真的就是没有摘下来过，就它只会真的是越来越高。
0: 对，这个也是我的感受，所以说我一直不让他配眼镜，就是这个原因。
1: 但你知道吗？就是确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们，他可能就没戴，他可能就会有一点模糊，但他至少不会像我这样子，可能我眼镜摘了以后，我现在哈，就比如说我现在眼镜摘了以后。我就发现我不 OK，
0: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呢，你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哦，因为这是你的习惯。就是如果他没戴，他看这东西，他是从模糊到模糊的。你戴了，然后你再摘下来看他，你是从清晰到模糊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了。还有一个是我为什么犹豫了呢？因为孩子他在生长阶段，你要知道哦，就是跟我们的身高和体重是一样的，他的度数在长，就像我们身高在长以及体重在长是一样的。青春发育期的时候，他的度数会跑得非常快。但我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我不专业嘛，我只是自己经历过，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比方说今年戴了，可能戴了它控住了，它只涨，比方说50、20，那没戴它会不会涨100？这个就不太
1: 知道了。你看，对于这个话题哈，大家的观点还有一点不一样。你看，兜里藏富就说，他说是这个理儿。然后我家闺女闪光100多，配了眼镜之后，一年以后再去检查，基本上还是控在100多，就不会再往上升了。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多里藏富，你是不是配的是不是那个防控眼镜？因为很多人都这么说，所以后来我就
1: 防控眼镜跟普通眼镜什么区别、
0: 意思是说控制度数啊，就是把控制那个度数给控制住了。我当时是去年的，我记一下时间啊，去年的十月份我给他配的，然后他说你半年之后再来，我半年之后去复查了，他涨了25度。
1: 嗯，
0: 那就是说他是在他的合理范围之内。他的意思是说，一年如果涨75度，这是在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是控制的非常的好的。
1: 哦，
0: 那我按照我这么算的话，就是半年25度，那如果按照这么发展的话，是一年50度，那真的是当初比我的那个度数要好很多、我是每次去配的时候就是 一年100度的往上涨，明白吧？所以说按照这角度来看的话，他似乎是真的控制住了，但是 我们两个完全是不同的个体，咋知道呢、是不是？那又话又再说回来了，那万一他没配，他也差不多就50-60度呢、那你这东西就是非 A 即 B， 就你选了你就不知道另外一条路是什么样的。那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够就尝试一下嘛，是不是？反正我当年是真的长得飞快，然后长到了大概有到了大学之后。
1: 你后来是多少度来着？500，
0: 500多啊，对对对，500多，就已经到了高度近视了。
1: 嗯，
0: 就大学以后我就发现我就不用再换眼镜了，就是换眼镜完全只是因为镜框坏了呀，或者是眼镜片它刮了呀之类的，因为度数不再变了，因为那个时候生长发育也停止了嘛。就它就跟我们的那个身体机能是一样的，就是你也不再长高了，然后呢基本上体重也稳定住了，然后你的眼睛度数也不再变了，是这个意思。
1: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就说到关于养生的话题、各位有没有在刻意的保养自己的身体呢、你是怎么做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另外你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啊，导致哪里不舒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对，你看咱们詹小银啊、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配了眼镜。
1: 对，我挺后悔，而且我现在还 我说实话我还在纠结要不要去做激光呢。
0: 其实现在我就告诉你啊，你那会儿你该配你就配，因为你都已经能戴眼镜了。
1: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我刚刚趁这个间隙哈，稍微查了一下，防控眼镜跟普通眼镜还真是有区别的，
1: 是吧？我也是，
0: 价格上其实也有区别的。
1: 哦，那可多了，
0: 差挺多的。但是防控眼镜好像也不是说适合所有人，就是它是适合比如说正在成长当中、生长当中的这些发育期的孩子们。
1: 因为如果你已经读到大学了，你的度数已经控住了，
0: 成年人就已经没有
1: 需要防控了
0: 防控的需要了。对
1: 对，我也是因为
0: 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有防控眼镜。
1: 那因为我孩子需要所以我才了解。比方说红珍呢，他会跟我聊到这个啊，然后我再问问他的那个班上的孩子们，有戴眼镜的孩子们，你们配什么眼镜呢？你们的眼睛有什么讲究没有？有什么品牌没有？有什么功能没有？就是多问几个，就是结合起来你就明白了嘛。就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嘞？什么情况下选择的呢？然后再到眼镜店里面或者医院里面去问一问啊，就各大医生说的结合起来，你最后给你家孩子做个评估。然后你自己结合一下自己，因为我们也是戴过眼镜的，是不是？我们也是戴眼镜的老手了，我的天。
0: 哎，现在身边真的很少不戴眼镜。你看明丹姐有没有戴眼镜？
1: 明丹姐没戴眼镜
0: 哦，真好。
1: 对，我跟你讲，这个跟遗传也有很大关系。
0: 你看那个脸瘦不招财，用他自己的这个经历来分享了一下他的一个看法。
1: 我看来又是个戴眼镜的。
0: 他没有戴眼镜，他这辈子都没戴过眼镜。他说按照我的经验的话呢，他认为哈，他也是觉得戴了眼镜之后度数就是会加深，而且会非常快，很难控制。他说因为他初中的时候有一个暑假疯狂用眼，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感觉有点近视了，也可能也是50度左右。然后他有个好朋友也是一样的，就跟他在同一时期有点近视，但他马上选择了戴眼镜，之后就不断的加深。但他就是

0: 忍着没有戴眼镜，到现在视力还不错，这辈子都没有戴过眼镜。反正总而言之这个事情吧，就是在我的认知里哈，我是有点后悔的，我觉得我当时应该检查一下，至少是谨慎戴眼镜。对，
1: 然后磊说不撞彩，还有一个啊，就是你的基因跟你的同学的基因也确实不太一样。
0: 啊，对，也有这个可能。
1: 对对对，有的人就是一进入到近视通道，他真的是飞速的那种成长，就是那个度数飞速成长。但有的人他可能本身他基因就好，底子就好。你看我们小丹就是那眼睛啊，可劲儿造啊，我跟你讲，他不但他自己好，他爱人还好，他儿子也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Sprigo 再来听一条，
1: 听来听。
2: 感动的就来气，我当时最早被查出来近视的时候，可能还不到100度吧，然后当时开了很多药，还配了什么，哎呀，很牛逼的眼镜，一个眼镜10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2002年啊，2003啊，那个时候1000块钱啊，你得多大，就这么骗，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我也没手机啊，也没电脑啊，就是还是一样越来越高，就是很多东西纯理论的，他们就纯理论化，反正是这样吧。还有就是商业化的问题啊，
0: 但是你哇，那个时候真的1000多眼镜还挺贵的。
1: 没有没有，
0: 我只能说真的，眼镜行业在曾经就是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它其实真的是挺暴利的一个行业。
1: 对，
0: 真的。
1: 然后还有2002、2003年，他说到这个时间节点，我对应了一下我自己啊。1000多确实贵，但是呢那个时候有很多某岛啦某市啦，就是满大街开的那种，我一般是配到500以内，就是大概是3-4-5左右，就是400多居多吧。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叫做眼镜框它还很贵。
0: 对，就是我记得以前反正后来不是吗，经常会有人到那个城门那边
1: 十步，
0: 对，那边不是有个眼镜城吗，会到那边去，
1: 对对对，
0: 如果不是在那边配的话，哇，在上面就同样的什么某岛啊之类的哈，你哇那个价格是真的很高。
1: 所以是暴利行业嘛，
0: 眼镜都眼睛说我要戴不起了。
1: 对对对，我那是结婚之后我才到了下面去配，发现原来眼镜可以这么便宜，
0: 而且差挺多的，
1: 不是，确实是
0: 很多，我的妈呀，
1: 就是那个眼镜框啊之类的，你
0: 就以前不懂，
1: 一个是镜片嘛，一个是镜框嘛，然后呢稍稍每样东西中等，每样东西中等，它可能就像瑞哥说的，就只充1000，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但是我当时我尽量控制那个镜框的价格，然后呢镜片我配好一点，因为当时还就是怎么说，学生时代吧，还是比较注重这个方面的，是不是？而且那个度数啊，就又散光又近视，自己还是有点怕。最关键的是它影响上课，你知道吗？就万一老师那个字啊写的怎么样一点，你最好能够清晰一点。对，
0: 这个我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我最后悔的就是做激光矫正手术呀。”
1: 哦，怎么做的那么晚呢？
0: 我就很好奇，你做完以后你有没有感觉有没有什么不适？有吗？还是说觉得哇太舒服了？
1: 没有，他这么说就说明说他可能是利大于弊很多很多。
0: 对，或者说你有没有发现有弊？
1: 你说谁？你说瑞哥是吧？
0: 对，有弊的地方。对，可以来说一说哈，因为我也好想做，说实话，但我其实我度数不是很高就是了，只不过我现在好像没有办法不戴眼镜，差不多，一只眼100多，一只眼200多。
1: 那其实确实没有很高，
0: 但是就是我散光会比较重一点，所以我就是怎么讲呢？
1: 散光不好说，
0: 我眼镜脱掉以后就是会很糊，
1: 因为你戴习惯了嘛，
0: 对对，
1: 戴习惯了，所以说你就脱不下来，你知道吗？菜菜300多度都没戴呢，
0: 你看，但是菜菜那个我觉得他应该要戴啊，
1: 因为他看不见人
0: 啊，对，
1: 两米之外人畜不分，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那个 Rigo 说最大的弊端就是贵
1: 啊，那就是你想一想啊，如果说你早期做的话，是不是可以省下不少眼镜钱？对不对？你还别说，我在眼镜上面我真的花了很多钱，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啊，我忘了啊，初中的时候，那好早了，应该是90几年吧，就我爸开着车带着我去那个福清买了一台700多的欧眼保仪，我的天哪，就用
0: 那个是干嘛用的？能行吗？
1: 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把眼睛对上去，它里面有图片嘛，就是那个热气球那个图片嘛，什么忽暗忽模糊呀，
0: 看那个有用吗？
1: 人家
0: 看上去应该是，
1: 人家说了有用啊。
0: 看你这样应该是没用，当时
1: 看你看我这样有用的话，我还用得了去做眼睛眼睛手术吗？
0: 我们再来一条、
1: 啊、这是智商税呀、啊、你知道吗？
0: 嗯，来听一下啊。
2: 嗯，你们特别如果想交这个智商税的话，这个钱可以给我赚。

0: 航空引擎，你近视500度，配个400、480度、470度的眼镜就可以。你只要不配刚好都会超的，要往小了配，那就没控制。
1: 这样吗？
2: 那不行啊！你小了配，你得看，比方说对于孩子来说，你得看你离黑板多远，
1: 就它够不够用？
2: 对呀、啊，你得够用啊，是不是？
1: 对，够不够用？
2: 瑞哥，我跟你讲啊，就是在小孩配之前，我的看法跟你一模一样，我也是几乎是所有家长当中，我唯一坚持不配的那个人，我真的非常坚定的认为，因为我用自己的事例告诉他，我说你配了就是不归路，你知道吗？就是一直要配下去。但是后来他配了之后，我发现好像还蛮香的。
1: 因为看到前面的兜里藏富，他的小孩应该也是配的防控眼镜，
2: 对，2000多，
1: 对，然后他说还是控制住了，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他应该还是有点用，
2: 他真的应该有点科学道理，
1: 也许吧，
2: 因为他这个东西
1: 我没做过功课，
2: 不是因为那我做过了，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后来说服我的是什么，他是说一年之内我们的度数控制在75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度数，你第二次来配的时候就调整那个什么度数的时候，第二副眼镜它是免费的，就是我直接送给你2000多，我直接送给你。然后呢，第一副，然后你半年你要来检查一次，我半年做了一次检查了25度，所以以此类推，我说你可能后半年也是25度的话，那就50度，那就控住了。
1: 哦，
2: 那我当时我是不行的，我每配一次都是往一两百度走的。
1: 嗯，
2: 明白吗？所以说这个就是唯一能够让我就是欣慰的一个地方。
1: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就是你的一个感受，有没有在做什么样的这个养生保养的方法哈，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刚这一个环节讲到的是近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2: 好多人有话说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1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 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救命！这不是玩笑段子。 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 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如果要是大家对于眼睛这方面有困扰哈，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去找专业的医生。就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去配眼镜，你也可以不配眼镜，但是你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去找专业的医生，去眼科看一看。
1: 哎，没有，
0: 因为眼科他又不让你配眼镜。
1: 不，你错了，就是瑞哥的观点是你不要去找专业的医生，你听我们这些过来人说的，就是他已经不相信了。其实我原先的观点跟他一模一样，你去找医生就是要配呀。你找医生，就是他刚才不是从各个观点都证实了他的观点嘛？就是你不用问别人，你问自己戴过眼镜的人是最。
0: 但是我刚刚要想讲的那句还没说完，我说，就是可能是不是不同年龄，比如说像生长发育期的小孩，
1: 对，
0: 他的度数他就是会长得很快，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其实你度数低一点、高一点，
1: 我们是不会再动了，一般来说是不会再动了。对，就所以说我就说嘛，就是你抛开年龄去讲这个度数的生长，真的是耍流氓，就跟我们不一样。我都跟你说了，我大学之后我每年换眼镜，只是因为要么就框架坏了，要么就是那个眼镜片被磨了。所以说，但是我每次配眼镜的度数是不变的，
0: 很好。
1: 这个时候你跟我讲75度，天哪，我7度我都不愿意接受。
0: 我觉得挺好的。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给我留了一个问题，如果哪天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替大家问一问，
1: 拿你们家孩子试一下。
0: 替大家问一下，因为确实是关于近视这块还是有挺多疑问的，就像大家的这个观点一样，到底是戴了眼镜控制住了度数，还是说我戴了眼镜我从此就脱不下来，就是其实我们的经验哈是不一样的。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这个事情，眼睛这个事情，我会有一点点觉得，哎呀，当时要是再怎么样就好了，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哈。
1: 基因也不一样。
0: 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呢？说到关于养生保养我们身体这件事情，然后呢，你有没有因为做了什么事情觉得哎呀有点后悔
1: 啊，
0: 导致了我身体怎么怎么样的这样子的情况？我突然就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因为我身边像很多的朋友们，他们都已经生完孩子了，然后都有在都有坐月子的经历，我就发现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哈，就很多女生她会说，哎呀，我当时月子啊，就好像没有做好，或者我当时月子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导致我后来怎么地了，就是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就是说辞，比如说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当时月子期间去抱小孩儿，就可能是比较久的抱小孩吧，
1: 就是说意思说时间久以及孩子重，
0: 对，然后他说他那个腰不行了，就他说他
1: 有啊，
0: 就是从此以后他那个腰啊，就是会特别特别的酸，然后还有说就是我听有一些长辈说，抱小孩儿，然后他那个腱鞘炎，就是
1: 他咋的不是拿鼠标腱鞘炎了？怎么就是
0: 那个是腱鞘炎吗？
1: 我不背呀、啊。
0: 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手腕，手腕跟手腕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凸起，很大的一个凸起。
1: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哈。其实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长期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就容易，比方说引起后面的什么反应。因为它正好落在孩子这个点上了，所以说它是抱小孩，完全有可能。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产妇也是一样的，就是做什么样的动作，尤其在月子里面，那就会怪，哎，月子里面没有做好。啊，月子里面没有做好。
0: 对，很多时候有这样说辞，包括像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们他们。什么月子期间可能洗澡啊没有弄好，或者洗头没有弄好，他说他会从此以后就有头疼的这个问题
1: 啊。对，就是用那个就咱爸咱妈那辈人来解释这个月子的话，你不能洗头不能洗澡嘛，但是现在科学的去那个
0: 是可以洗的，
1: 对，他可以洗的，
0: 只不过你要用对方法。
1: 没有，那然后就是那问题就来了，那我们要到底听哪一辈人的？那就是你信哪一辈人听哪一辈人。
0: 不是，就是应该是正常是可以洗的，只是说你洗的话你要注意方法，一个是可能我当时都是我没有经验哈。
1: 你有经验你也说不出来。
0: 哎，不是，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那个就是科普吧，类似这种，就是你可能洗的时候，一个是不要洗太久，然后再一个可能那个水你要调整一下，再完就是你洗完以后你要及时马上吹干，
1: 意思是不要受凉嘛。
0: 对，像我们有的时候，像我自己现在有的时候洗完头，我会先拿那个头巾包一会儿，但实际上这样也 就是也不是很
1: 好，对，它湿气就进去了嘛。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站我的观点是什么？因为我坐了两次月子，然后呢就是第一就是我也不懂它到底对还是不对，就是妈妈怎么说我们
0: 就怎么做。你有觉得自己月子做的不好或者是之类的吗？
1: 我觉得我的月子做的相当好，但是呢就是直到现在一个问题没解决的是什么？就是平躺的时候我的腰依然不能着地
0: 啊。真的？
1: 对，但是呢这件事情你挂不了月子。

0: 为什么呢？在生完老大的时候，我是
1: 腰着，就你的意思，腰是不贴床的是吧？
0: 哎，对对对，没办法着地。
1: 那你家是硬床还是软床啊？
0: 软床啊，不能这么说，是算是硬床，算是硬床
1: 哦，
0: 算是硬床，但不是那种破位的那种硬床，它是那个、硬支撑的。
1: 我知道，明白你的意思。
0: 对对对，就是我生完老大的时候，这个东西怪不了月子。为什么生完老大的时候，就生出来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要着地了，我落地了，就是特别舒服。但是生完老二的时候呢，就是生完了，我就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腰没落地
1: 啊。这样子啊？
0: 对，这怪得了月子吗？
1: 那你会有什么不适吗？
0: 就是腰没落地、啊，
1: 就是腰不舒服。
0: 就是你说嘛，你腰悬空的，你能好好睡觉吗？肯定是不行嘛。
1: 哦，
0: 是吧？
1: 那你就没想着去看看？
0: 骨盆前倾。
1: 哦，明白。
0: 然后呢，就是但是我自己发现了，这么多年运动之后，我发现了，就是。可以通过某些动作来缓解这种难受、
1: 嗯、
0: 但是呢就一直没有得到根治、嗯、但难受了你就做那个动作、嗯、就好了，难受你就做那个动作
1: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
0: 嗯、
1: 我不知道身边有没有朋友们会喜欢去按摩的。
0: 嗯，
1: 我真的觉得哈，有一些情况下我们去按摩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挺舒服的。
0: 嗯，
1: 比如说可能长时间的这个工作啊，或者说疲惫的状态啊、
0: 嗯、
1: 你可能去按个摩泡个脚
0: 好、哦、
1: 捏一捏就很舒服。
0: 嗯
1: 啊、如果要是大家有在想哎就是想要去放松一下的、
0: 嗯、
1: 我们前一段时间给他推荐的那个新酒精、嗯、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哈。
0: 嗯，对，
1: 我们前两天我自己就去感受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0: 哦、
1: 就整个人都很松快。
0: 嗯
1: 就是像我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们，他们是会习惯是说哎我定期一段时间我可能我就要去推拿一下。
0: 嗯，
1: 或者说我可能夏天到了我会做一些艾灸。
0: 嗯，
1: 然后呢甚至还有的人会做什么三伏灸啊、
0: 嗯
1: 类似这种。有的人就觉得说做完三伏灸以后整个人不一样，很舒服。
0: 嗯，对，这些
1: 都是、
0: 这个、入伏出伏期间确实好多人做这个、
1: 啊、是的是的。包括像是我记得我们有些同事、
0: 嗯、
1: 他们会做什么呢，就是、嗯他们可能哪里不舒服，他可能先是用什么艾灸，
0: 嗯，
1: 现在有艾灸也做得很好，比如说、
0: 啊、自己有的时候是在这边那个黄
1: 对、
0: 嗯、
1: 熏一下，
0: 嗯，
1: 我有做过一次，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那个肚子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哎灸一下，好像会好一点，
0: 是吧？
1: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0: 不，那个作用是立竿见影的，
1: 是吧？很神奇。
0: 因为有一次你会记得吗？就是前两年的时候，不是带我们家妹妹去那个。庐山玩了嘛，当时就是那吃坏肚子了，在当地就做了那个类似于这种的，就是做了之后立刻就好
1: 了啊。对，我当时我也是，
0: 嗯，
1: 我也是因为出去外头吃坏肚子，然后呢、
0: 啊、
1: 回来做三伏灸，
0: 那个就真的很神奇，它立刻就好，但是它不会根治。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当时有发烧，有伴随发烧啊之类的情况，然后就内下它是好的，然后呢就是可能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又开始反复了。
1: 是
0: 啊、
1: 嗯、我们看到
0: 好神奇。
1: 响东啊、
0: 嗯、
1: 响东说足疗按摩就去新酒精养生会所、
0: 嗯、好嘞我们
1: 他也感你也感受过了吧，是不是？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养生的好方法、啊
0: 嗯、
1: 或者说你有没有类似于啊，我好像当时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导致我身体哪里不舒服、
0: 嗯、
1: 这样的经历哈、
0: 嗯、
1: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刚刚跟大家说到关于养生保养的这个话题哈，我们还真是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说到这个新九进全食养生会所，我昨天还特地了解了一下，为什么叫全食养生会所？原来是因为
1: 24小时吗？
0: 它是24个小时，就是。

0: 都在营业的，就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恭候大家，有提供像是身体的 SPA 啊，按摩足疗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精油芳疗等等等等，包括采耳等等的特色的服务哈，
1: 是都
0: 确实非常舒服。
1: 24节气的那种自然规律，哎，如果说喜欢这个的话，真的是可以去那个特设的一个24节气的主题养生膳食餐厅，
0: 是
1: 你去体验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有去过的人就跟我们就是说的，哦，那好好吃。那对于我来说呢，我就觉得，哦，如果可以去里面避暑的话，那还真好，
0: 真的是不错。因为我觉得夏天可能真的在户外的话，我们尤其是福州哈，还是真的挺热的，可以约上3-5好友，就是我们到这个室内的空间去休息放松一下，而且其实做推拿本身它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很有好处的，
1: 放松的，
0: 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就是你知道小瑞哈是那个新九进的就是粉丝，忠实粉丝，
1: 对对对对，
0: 好早好早以前他就一直在他们家做这个理疗，
1: 他一直推荐的是那个养生的那个膳食，
0: 然后他
1: 吃的。
0: 他是他说他经常就是做完推拿以后他就沉沉的睡去，然后刚好他的那个理疗又是24小时的，所以你在那里睡也没有问题，然后你就第二天一觉到天亮，完了以后呢在那吃个早餐，去上班还挺好的，我觉得
1: 对对对，就是如果没去过的话咱们可以去试试看，
0: 完全可以去试一下，而且他特别好的一个点什么呢，他有提供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就多种房型可以给大家来使用，而且重点是那里的餐食也非常的好吃，除了我们有说这个根据24节气的规律变化给你特色，就是特别设置，我们的这个24节气主题的养生膳食以外，它还有非常多其他的这个好吃的什么甜点呐，包括这个海鲜啊之类的，而它那个虾都超级大一只，
1: 这样子，
0: 对，是的，
1: 那就是必须得去看一看，
0: 必须得去看看，那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比如说像是我们夏天到了呀，什么小龙虾呀，其实在里头也能够吃得到哈。
1: 对，那重点呢，还有就是到店消费的啊，你还可以免费停车。
0: 是的，
1: 所以说对于车友们来说是很友好的啊。好的，那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吧啊。
0: 是的，
1: 咱们也说了好久了，也宣传了挺久了，如果您心动的话，不如去行动。
0: 是的，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我们的聊天后头，留言后头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新九进全食养生会所的100元的代金券，各位呢可以来发送一下啊。而且现在就是还有很多这种中医的养生疗法哈，就也有引进，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什么这个艾灸啊之类的哈，就按一下还是就灸一下还是很舒服的，去感受一下。那我们今天也来问问大伙哈，就是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这种养生的方式方法，也可以来给分享分享。
1: 是
0: 除了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我们在食补方面可能吃一些符合节气的食物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好的方式也可以来说，我觉得有一个点哈，就是泡脚。
1: 泡脚是吧？
0: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都不用我们说，应该是从古到今。
1: 不是不是，这个你要说泡脚，我又有经历了
0: 啊。怎么说？
1: 因为我就是泡脚的最大受益者。那么不能说最大啊，就是受益者。因为真泡脚，经过泡了一个冬天之后，把我的关节炎给泡没了
0: 啊，
1: 你知道吧？但是我是有用一些药材的，就是药材很简单啊，生姜加花椒，就煮好之后呢，倒到水里面去泡脚。我真的泡了一个冬天，然后呢，就是自打那以后，我以后冬天我也敢光腿了，然后也敢穿短裙了。
0: 还有哈，就是这两年非常流行那种中医的一些养生。我因为不是跟大家讲，我前一段时间去中医院看鼻炎吗？然后我第一次贴了那个就是耳穴贴，大家知道吗？
1: 没听过。
0: 就是它会在你的耳朵上就是贴一个那个穴位贴，然后呢医生说你每天可能要按个20下，类似这种就一直点一直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在现在的互联网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和穴位有关的这种保养的养生的方式，比如说什么呢，特别流行的就有一段时间有那个啄三雀，你知道吗？
1: 也没听过。
0: 就啄三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雀是在哪里呢？就是三啄，应该是三啄。
1: 三啄，
0: 对，就是第一啄是啄哪里呢？啄你的眉心。然后呢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穴位的，然后呢啄耳后，然后它是就是可以预防这个耳鸣的，然后还有像啄下

0: 阿爸，
1: 也是有用的。
0: 那
1: 而且据说，
0: 那其实就是说一些重要的部位需要你去点嘛。
1: 对，就是它有一些这种穴位嘛，然后呢，你可以用你的这个手指搓成一个类似于像鸡嘴的这样子的
0: 形状。你咋的不叫啄木鸟过来啄呢？
1: 啄我们的这个下巴，然后呢眉心还有耳后，而且据说哈，就这个对于我们女生保养面部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我也没有坚持啄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平时有这样的习惯。
0: 没有，你啄了你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不啄你是咋样的，
1: 会是怎样的。所以这就是薛定谔的猫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就大家可以试试看哈，很有意思。包括像是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过的，就是梳头发
0: 哦，对，用木梳啊，
1: 从小
0: 或者是角梳啊。
1: 对，我从小我就听妈妈说什么每天梳头30下还是什么的。
0: 还有啊，不是现在不是有各种的面部的那个用来刮的那个板吗？
1: 对，没错没错。
0: 那个不是说每天都往上提拉多少下，就是防止它下垂呀、之类的。哎，但我这个倒是做过，哎，
1: 是吧？
0: 我应该是去年冬天，我坚持做了一个冬天。其实我觉得有效果的，因为你刮的同时，你还会配上很多的精油嘛，对不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去年冬天的皮肤会比往年好很多，
1: 是吧？
0: 对。
1: 好吧，不知道各位哈有没有什么好的这种方式哈，也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就我们刚刚除了说像泡脚呀，什么艾灸啊，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方法？其实我觉得进食也是一种，就吃食物，就是包括现在很多人会说要吃那种圆形食物
0: 啊。
1: 对，朋友说啊，
0: 什么
1: 一定吃圆的不能吃方的吗？
0: 对啊，
1: 不是的，这个圆是那个原始的那个圆，就吃圆形食物，
0: 少加工的。
1: 对，少加工。比如说我吃玉米就是玉米，就不要吃什么玉米味儿的什么什么东西，类似这种。
0: 明白明白。
1: 对，就是少吃这种精致加工的，而是吃它的这个食物的原型。
0: 是啊。
1: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大家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左海之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关于养生的话题哈。我们今天一早就其实就跟大家说到，比如说有什么呢，就是早上晨起一杯水，是吧？这是好早好早好早以前，我从小就知道要做的事情，好像是
1: 那个时候不是都是奶奶教我们做要早上晨起一杯盐水吗？大盐水？
0: 盐水吗？没有啊，我没有喝盐水。
1: 有，我奶奶那辈他们就说这样不会上火，我也不知道这哪里的说法啊。后来人家就说了嘛，因为我们生活慢慢的就是有一些重油重糖啊之类的，重盐啊之类的症状就出现了嘛。
0: 是。
1: 后来人家就说绝对不能喝盐水，为什么呢？因为你又增加了钠的摄入嘛。后来就又改成了那个白开水，凉白开。然后呢，后来又有听说什么，如果你上火了，你可以喝点蜂蜜水。哎，我跟你讲，真的一段段时间的，淡盐水，我这个习惯是真的是当时在奶奶身边的时候，真的保持了好多年。
0: 哎，那你别说啊，就有很多的这种养生的方法是流传了非常多年的，没有千年也有百年了。你比如说像是我之前在小瑞的推荐下哈，就看那个曾国藩的家书，然后他就在这个他给他的弟弟写的信里面跟他弟弟分享，就是养生的方法。原因是什么？他那个弟弟老生病，就身体没那么好，然后他就讲到说，他说养生的方法有五个方面，第一是睡眠饮食有规律，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第二就是制怒，什么意思呢？

0: 不要怒嘛，
1: 就是
0: 不要生气嘛。
1: 对，然后第三是节欲，嗯，不要放纵自己。哦。第四是每日临睡前洗脚，其实他这里的洗脚应该是说泡脚的意思。哦。就再来第五就是两餐饭后，因为古人以前是吃两餐，嗯，他说各走3000步。
0: 哦，就是饭后要散步。
1: 对。
0: 要运动。嗯。哦。
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哦，
0: 那这么说明说，嗯，就很早以前其实古人流传下来的一些养生之道咱们现在还适用的。
1: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也可能有运动吧，就这么一个意思，嗯，你看这些都是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一些养生的方式方法，嗯，哈，嗯。
0: 其实做起来我觉得也没有太难就是了。
1: 但我觉得每天泡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会有点难度。
0: 不是如果没有就是看你身体怎么样。
1: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就看到我有一些朋友们哈，就看到网上有一些朋友们，我觉得还挺聪明的，嗯，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有点鸡肋，但我想如果要是我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池子的话，我应该会想要泡脚吧。就是他是在那个应该是算是进门的地方吗还是哪里，反正就是他是可以坐着，有专门的一个地方，
0: 池子一样
1: 做了一个泡脚池。
0: 哎，那个不是跟泳池是一个构造的吗？
1: 没有对，一个构造，但是他只有那种一个桶那么大。
0: 我知道那家那个泳池是公共场所，
1: 然后他在旁边还设置，就是他在他的那个下面是泡脚的，这边是坐着的那个椅子，嗯，然后上面还搞了个桌子，哦，然后呢
0: 可以用来你做事情的，
1: 对，你还可以在那，我就觉得哎，如果要是这样也挺好，因为其实泡脚的话最讨厌的就是倒水，嗯，放水，嗯，但如果要池子有砌好了的话，嗯，那其实就会方便很多。
0: 我跟你讲，你就是看看人家挺好，到时候让你去清理池子，你啥感受呢？我就跟你讲，其实泡脚不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有很多个，其中你说到的那个就不好的什么倒水啊之类的，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可以解决了。
1: 怎么说？
0: 就是你，因为我家的那个泡脚桶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也是
1: 哦，直接在那个浴室里面。
0: 不是，是你买的那个桶，它可以下面带水管的，不就完了吗？
1: 哦，带水管呢，直接就漏出去嘛，是吧？
0: 对，就是那个水管。
1: 那你还不是要把它搬来搬去？
0: 就是那个桶嘛，它。空桶是轻的呀，就跟一个水桶一样，可能会比水桶重一点，因为它里面有电机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嗯，对吧？就是你搬那个桶总是轻的嘛，空桶搬到卫生间去，然后呢，就是在里面该加啥水你加啥水。
1: 算了。
0: 泡完之后呢，你就把那个管子一放，它就自动的就倒掉了。
1: 想泡脚的人都没有这么多理由。
0: 不想泡脚的人总有理由。
1: 对，
0: 然后想泡是什么程度呢？就像我那种急需泡脚了，就是实在扛不下去，因为关节炎呢，嗯，你扛不下去了，你肯定要泡，嗯，对不对？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人家说20分钟，我那会儿真的是哇。哇，就是冬天啊，天天的蒸煮我的猪蹄子，我的猪蹄子都已经被我蒸煮到入味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入味？变色了。我有一天就是自己就是可能是天气有点变热的时候，穿了个裙子，然后我自己一低头一看，哇天哪，我这中毒了吗？真的，当时是泡入味了，我真以为我中毒了，因为我都是用那个花椒，它是有颜色的，花椒加那个生姜，就大家都可以做起来一个小药包嘛，就每天晚上就一个小药包，然后呢，我还怕它不够入味，我还用那个刀背。就不断的锤它，就把那个花椒都锤碎了，嗯，就我就觉得这样更容易出料，你知道吗？然后就一个冬天的时间真的治好了我的关节炎。哇，那
1: 真好，
0: 那个是多少年的老寒腿了，就一个冬天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方法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推荐，因为主要是因为它也没有任何风险，
1: 嗯，也比较成本也比较低，
0: 对，嗯，你知道吗？人家说一天泡脚20分钟，我每天都泡脚1个小时，人家
1: 泡一个小时，
0: 对，就是我工作呀什么的就放旁边嘛，比方说要编辑微信呢，我就边泡嘛，就所以说就是特别容易过那个时间。然后呢，就是人家说那个要多少度的水，就比方说是40度，我就故意调高2度，就我觉得这样更入味一点。
1: 那泡熟了，你这是
0: 对那个冬天的效果也确实特别好，就是。但是我觉得有点过啊，可能真的有点过，因为你看20分钟变1个小时，真的太过了，
1: 太久了，
0: 不提倡、嗯。然后呢，人家说多少度就多少度，我还可以特意调高了2度，就是为了能够跟人家入味一些。然后人家说就是要泡到微微出汗，我是泡到满头大汗。哎，就不提倡啊，我得说要不提倡，就是有点夸张。嗯。
1: 泡脚其实泡脚也非常好，
0: 就是每天就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敢洗澡，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要先泡完脚，然后再去洗澡。
1: 哎，我问大伙儿，就你们家里面有没有那种艾灸锤？
0: 没有，艾灸这东西我不玩。
1: 有一段时间就是很流行买那个艾灸锤，我家也有一个，就是用那个带有艾灸药包的一个小锤锤锤身体。

0: 的一些地方，
1: 哎、那不是、那
0: 个、就缓解一下肌肉的酸疼。
1: 老大妈、老大爷，对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
1: 你一说我就懂了，但是有用吗？那个锤呀有用吗？
0: 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会有人中医里面说哈，就是按摩耳朵啊、耳朵，嗯，哎，我也是因为去看了中医，我才知道原来耳朵上面有那么多的穴位。嗯、比如说你要是胃不好呀、消化不好呀，你就按耳朵的某个部位。可能每天那个穴位按它个20下，类似这种，没有，因为耳朵就摸耳朵嘛，其实它就很多人会有这种摸耳朵的这个动作。
1: 我跟你讲，那个什么养生啊、中医啊，这个方法真的很多。比方说我还听过什么啊，我自己做不到啊，就是叩齿，你知道吗？
0: 叩齿
1: 啊，叩齿，
0: 哎，怎么做？哦，对对对，
1: 就是上下牙齿。就使劲的扣，好像我忘了具体数字，我不太记得我到底记得精不精准啊？一天扣齿100次，就是我说哪来的那么多时间给你扣啊？人家就说了，你坐公交吗？我说我不坐，那你
0: 还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扣齿？
1: 对对，他就这么说，他的意思，他在告诉我，他天天坐公交的时间100次绝对
0: 是。那扣齿干嘛呢？
1: 保护牙齿啊！
0: 哦，保护牙齿。
1: 对，就人家应该有70吧，还是多少岁吧？就没有70，也有65了，就是。牙齿不错，
0: 哦，
1: 牙齿不错，所以说他就意思说叩齿是真的，嗯，能够保护到牙齿，
0: 嗯，
1: 但我知道了十几年了，我也没有做，那不就好奇怪吗？就那样，
0: 哎呦，好用力哦！我轻点，轻点，我都怕你崩到。
1: 不，他
0: 就要这么用力，
1: 就是要用力，对。才能够起到就是两边碰撞。
0: 这样我这样不行啊！
1: 你这样就别做了吧，你这是干嘛的？刷牙都不止你这点儿。
0: 我怕力气太大了，等会
1: 把你的牙齿给扣崩了。
0: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到这个关于养生的方法，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后头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新九进全市养生会所的这个100元的代金券哈。确实，养生其实是从日常做起的。如果大家有特别疲惫的时候，也可以去按摩放松一下，推拿推拿，包括泡泡脚也是可以的。在里头的话呢，也可以做这个各种艾灸啊，这些都是有的。而且的话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全天候24小时恭候大家，各位可以来发送这个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对，记得困的时候过去吃饱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睡了。
0: 又困又饿的时候过去，去到那里现场吃啊。
1: 哦，那饥寒交迫的时候也行。
0: 它的那个炖罐是做的非常好，它里头餐食可选择性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对。
0: 好吧，
1: 这样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好不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后感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德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界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界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界风神秀逸，身体羸弱。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界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界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界5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界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魏界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魏界发言，每每被绝倒。

0: 魏晋时期以白为美，魏界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界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界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界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界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界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界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界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1: 活力倒班车就要让你天活力跨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很无所谓的这个眼睛，应该是视力也非常好。
1: 我跟你讲，你这种视力可劲儿造。
0: 说从没有戴过眼镜，只戴过墨镜。
1: 你看多帅啊，多酷啊！我跟你讲，这真的有些东西，这真的得说遗传，它基因好。因为我以前那个大学的时候，那对床的女孩，你知道吗？当时我多心疼啊！那个，我跟她说了，哎，你那个小心一点，你的眼睛啊，就到大学还很难得像你这种视力，就1.5那种视力嘛。然后呢，她说啊，那怎么了？然后她就是你纵观我们的用眼习惯啊，我是端端正正的坐在教室里面自习的孩子。啊，这个度数500多度、是不是？他是一个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趴着看书，躺着看书都行，都小说的那种啊。
0: 那他眼睛视力特别好，
1: 1.5。然后呢，他就不明白，就是我，他说我也挺想知道呀，怎么才能把视力给造下来？哎呀，我当时真的气死我了，你知道吗？就是我都不敢在暗的地方看书，因为那会儿刚刚上大学，视力是刚刚开始稳住的时候，就是发现，反正我就是在高中的时候，那视力还是1年多少度。度的飞涨的那种，然后上了大学之后突然间就戛然而止了，可能也跟我用眼用的多少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说就我特别注重这方面，就是好珍惜我稳住的那个度数，你懂吗？所以我就不断提醒他，我说你真的不要这样看书，就趴着看也行，躺着看也行，而且你在床上看那个光线其实是不太够的。然后我说你就，他说那要怎样？我说你坐下来啊，你坐到桌子上看书，他把台灯打开看啊。他说那不是看着500多度了吗呢？啊！我当时好气，真的。
0: 而且你还没有办法反驳。
1: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事实摆在眼前，但是让你无力反驳。我当时只好恨恨的在想，等你度数下来你就知道了。
0: 后来我没有。
1: 后来他不但视力保持1.5，他还找了个视力1.5的男生做男朋友。
0: 太逗了，这个东西可能也有一部分基因的啊。不过我觉得我们日常的保养也是很重要的，像我们刚刚说的，人跟车一个道理，是不是啊？
1: 需要保养。
0: 还是需要保养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别觉得就这个话也是父母经常说的，我们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其实造也没什么感觉，但它会在你可能上了年纪以后，你的身体会回馈给你。
1: 这不是一直都是这个导播姐姐跟我们说的话吗？
0: 是吧？
1: 对吧？你看你里面那么冷，你穿那个裙子怎么可以，就我经常穿裙子，我经常就是受批评。
0: 对，
1: 而且你现在是年轻，你不知道你以后就不知道老寒腿什么样子了。然后你看你又穿短袖，你看看你又穿短裙。
0: 所以还是要注重保养啊。

0: 就经常受批评的那个人。
1: 这期话题就是提醒大家，可能在日常的饮食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日常起居，生活习惯上，大家都可以尽可能的多去注重一下这个健康的问题，哈。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天真正周五了，我们要见了啊，拜
1: 拜。

0: 的
1: 我聆听，所以我在。
2: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3: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2: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3: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7: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6: 可是这样的话，

0: 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食物是可以给人类上一课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心、遇事爱放弃的人，不妨尝尝福州橄榄。这颗小小的青绿色的果子，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先苦后甜，久绝回甘。福州橄榄的栽培史堪称一部活态的农业文明史。早在唐代，福州橄榄就已经名扬天下。宋代《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橄榄福州贡，说明当时福州橄榄已成为皇室贡品。明代《八闽通志》更是详细记载了福州橄榄的品种特色。在闽江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橄榄树与榕树比邻而居，共同构筑了福州独特的城市景观。福州人给橄榄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荐果，劝谏的谏。这个充满智慧的称呼源自橄榄初食苦涩，久绝回甘的特性。正如明代福州文人谢兆浙曾说，橄榄始色中甘，有中言逆耳，意思是第一次吃橄榄，你可能会觉得味道略带酸涩，就如同中言逆耳一样，时间久了才知道它的好处。这种将食物特性与人生哲理相融的智慧，也是福州文化的一大特色。福州橄榄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现代研究发现，福州橄榄富含橄榄多酚、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E， 其抗氧化能力是普通水果的10倍以上。

部分中医院至今仍保留着用橄榄入药的古方，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消化不良等病症。说到品种，福州橄榄琳琅满目，最负盛名的是檀香橄榄，果实修长秀美，成熟时呈现通透的淡青色，肉质脆嫩无渣，轻轻一咬，先是淡淡的青草香，进而转化为清甜的果香，最后在喉间留下悠长的檀木香气。此外还有果形圆润的汇源橄榄，适合加工，小巧玲珑的长银橄榄最适合鲜食。福州人还培育出了自来源糯米橄榄等特色品种，各具风味。福州人对橄榄的加工技艺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咸橄榄要经过选果、腌制、晾晒等12道工序，历时数月才能制成。老字号赛源制作的蜜饯橄榄保留了橄榄的完整形态，外裹一层晶莹的糖霜，入口先甜后咸，层次分明。而橄榄茶的冲泡更是讲究，需选用陈年橄榄与茉莉花茶同泡，茶汤清澈，花香和果香交织，是福州茶文化的独特创造。在福州人的生活中，橄榄也无处不在，婚庆时新娘的嫁妆里必有一包橄榄，寓意从一而终。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橄榄盘，象征吉祥如意。此外有的老人们会用橄榄叶煮水给孩童沐浴，祈求平安健康，这些习俗无不体现着福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时站在闽江畔看橄榄树在微风中摇曳，不禁想起福州那句老话，一粒橄榄情半晌，半生回味在心头。这枚清脆的果实不仅承载着福州人的味觉记忆，更寄托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初食或许平淡，但愈品愈觉得韵味悠长。闽式生活第17弹，一颗小小的果子可以鲜食，可以做成果汁、蜜饯和茶点，可以挖掘这么多的价值。如果你第一次吃橄榄，不要被它的酸涩劝退，给一点耐心，它会还你更多惊喜。

0: 最后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得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玠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玠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玠风神秀逸，身体羸弱。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玠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玠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玠5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玠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魏玠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魏玠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魏玠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玠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玠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玠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玠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玠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玠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玠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我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

0: 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一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4: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回去了吗？
1: 雾霾的叫骂声，你回去了吗？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婿，你回去了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昨晚李秀华街区是民生发展地，海船西钓之路的重要节点，所有胡椒传统产业博物馆的秘境。八年前，昨晚宋古红节，是胡椒有名的产业对面跟红欧马老。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为你讲述云众多昨晚对面时光跟故事。1923年，清静无心理所摸，为保顺境通顺利，又联络义务庆雅，又信业义务赞誉，故拉高地写立顺会。1925年，胡椒互顺代表段秋芳、罗秀波、李玉姐又顺爱黄韵，联合胡椒顺帮以内成立胡椒顺欧总会。清静屋农耕双博会按段秋芳为胡椒双欧总会第一按总理，之后改称会乱。罗秀波之主罗面后，李玉姐独答应过会乱。最初胡椒双欧总会写多欧耶莫古林的会议聚会念水都多段英公主党的列精神西风不变。1912年，胡椒双欧总会合住昨晚所演三万五里乱八运，叫灭了双欧的设备盒，也就是献礼双欧的十万盒，原送有不偶，早为送回会址，并且多关务必然。胡椒双欧总会故址始建于清代，古若又将了矮高四层烟落，回心了眷女，对齐了花网，跟色彩烟落组像。建地面积大约3.3万平方米，眷女面积2.5万平方米。葵心楼是胡椒双欧总会故址地标性眷女，总面积大约480平方米，造白雕栏，上正碑改，故于布偶被具了一称呼。葵心楼是胡椒双欧总会他老年叫薄酸、紧酸，做好送住决裁酸敬意贵落夜水厅，古镇经世送回新闻主拿后世的主耶老林后生推主老啊立偶所中预后表姐开心诉床定烟端偶三老孤水跟开心了八年送还定胜故偶化我嘎浪定哈偶是散开安天弄哈偶偶散开安撇下嘎浪色彩命为偶天动难了面华三安金青木条并且偶神傲天亮早为胡椒双欧总会捏水地回心了见证了胡椒双欧总会由1925年到1949年灭后民族国内包括顺应立业云丹道业回归宋主义历史
3: 古韵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0: 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福州送我总会在端午之内我三爷，哎，谁保送？弟姐依靠框框搞依靠逆框面进屋工花季靠捐扎水米好送硬力耶。你谁紧松研究松紧提供松叶聚成。三谁协调松叶救轰协调处理胡椒高节松包内外正业该矛盾。胡椒送我总会多米好民族松硬力耶送找了一来大爷。第二公圈人送爱总送回好调低解密火借令北调公约。关岛花国侵略家马明根散翁巴拿马翁二找苦恩。联合阿莫送回军动阻击华松微电关片东翁明根收烟杯把年无嫩。最黑铁度粗靠明根一送结。花东送后摸击进铁铁走心力虎椒驱度下又叫土高翁红光感业。打给画马都拼以冤松干松搞一百续编号花东送后参加低解逆火刀针丢机送后欠续低解逆火送协居控检爆华号花东送后速散乌居未用空力供内一告细告念号虎椒东西送回汇论采油浪会哈虎椒财供关回一汇论一两页花博供稿侬转车更算改就算营业贸易并且协助进屋会店接见扩模这些公仔等困扰。福州送欧总会一到狂欧年到一到一欧年现好给念位福州总送会一到一二年到一到二百年闽澳湾送会一到二九年到一到四二年福州才送会一到四二年到一到四九年搞一搞四搞念好心里虎就才更送改脸下回一里办公端书许君多送翁的手腕好对贴就让八念孤弱多逆框框高念被列位生为无目不合单位谁送翁首批温馨修护给孤弱之爱天里已经瓦华相位想在心意会卡天虎就才甜一嘎叽嘎想采记忆应从虎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0: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0: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得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玠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玠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玠风神秀逸，身体羸弱。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玠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玠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玠五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玠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魏玠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魏玠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魏玠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玠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玠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玠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玠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玠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玠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玠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0: 伊呀，你只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鸟食来咯，能惊你惊哦，
1: 无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去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冷啊，总能抗眼外花咯。
1: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日嘅有正趣，好唔好？我看我哋啊，也特别落走。
2: 哟，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嘅啦，能到你讲，不卖见低温，不好念。
1: 我见到，嘅明台，能爱呀，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1: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路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头破都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1: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如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1: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按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约啊。
1: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1: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啦，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1: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手语，我人啊生活给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穿梭多嘅寒之间，一年四公会顺，每每有温暖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福州市相关会全为了为温暖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

0: 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可是这样的话，
1: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 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

0: 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厨欢心我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聚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聚落，需要请继续欣赏变化跟我播，由丁春风播讲。
5: 能够安利我破冲王线晒怒虎的阿团乌到龙岭路，一家团聚，兄我干带呢，大侠性命啊！那年女子爱还主将，爱江淮马城，王后的官都，且令阿马城所听着话，阿爸讲我话已经历经了这个。江南赶紧火了闹多年搞对了我爱这段人带水不喝啊，马上好好决定金黄爱这类小弟今夜金光金光铁路呀，花言花王女人背下胸啊，弄个女主冬天主角一个要求天地使命必要，都没跟我把安用我来破爆用力爆，所以要叫天地神明别表达干国母害怕被处中为国女干，看来干国母已经历经阿林婆。哎哟，家伙林天哪人哎，偏开心点七安文静，哎呀干个小猪啦，说老虎白驴个书片，后面刚小女落姐公司进办事的，现在俺妈双兔还白驴梦红，如今看来时间紧迫，看来被追从难保，如果被这种难保困把老虎生命之危，哎呀来啊被红崩树吧，但俾到红本书报连篇下过嚟片嚟，到哪哪里困咗单台嘅嚟片？马是哪里？在，只落嚟片嚟你重在田，心中感恩一面，其身后不空地边经文接到领破白用得成不带我，小弟两耳，故要下慢这个马神挂断了我一位。天生有种别人种感恩的命运精神，熬顿了我以为把我娘到了亏什么容易穷，亏什么亏的马神马你京都不红的为安在家伙的千里马得住，说到了本宝大佬喊我娘搞接高林后，说过胡杨柳搞把用花的胡杨柳别老抓挂水金珠，马上说了嘛，这样瞬间最恼说的 Q 动金军，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金军所用所谓有金人一代，把鱼到底敢说红哪里过来跑？天干的金军听到时间不见干又阿来了，说老东看马上就已经说马语气不难啊，马上。因为马神只能有第一天教白羊白羽的人练成，马神开始令剑寒士就不一冲到低水我断动低神而空抢下，那时有这马甲吗？这片譬如说这个人白头的看啊，哎呀其实譬如说用干我把我一样立功的人第四样三个神偶会怕白龙接出世多间了爱自然那困了蛋高佢所空偶落白龙稍微叫所空与老不得之王通下困了蛋的邪灵眼

在莫认真啊，就那种干果果破白了几难跟我好，但到了这双口马上的骑马挥剑没来我担心包多这边老多搞的啊来呀，说好先拆你好京都来生，你好 PSC 下干果果小雨已经来京都了，你这个

南部亲情旺旺起来，专吃苦肉蛋汤咯。说好，免乎阿家囡仔个亚丽丽也陪绿色哩。说好，唔听啦，后日安去。但苦肉蛋见外头女子阿个咧，咩拢了？伊来就先讲，就你爸，你唔拿你南部往外通苦肉蛋亚丽买啊？给你是亚罗囡仔个，可有你法啦？好啦，佮苦肉蛋口分。说好。已经看我这个干我把我喉咙都没了怀疑，可能这冤大有数怀疑，切强啊！讲个白人，你喉咙都我也怀疑有咬你是哪样？莫咬你行啊！白人咩话干我把我大摇鱼，但讲你一样你怀当年我的照片就扮你我，干我把我当年都好久就批人，所以顺便神鬼你望架把面用。干我把我背到好外头嚟，但买你咪要咬我，你睇下嗱，我把两眼都望见嘅，鱼佬唔系得钱揾嘅，我叫你使几多嚟，大多啦嘛，送砖片咁呢噶，干我把我望下，艰难干我把我到底你咁唔唔嚟怕我，因为省我时候时间又唔多，单单嚟怕我听嘅啦，怕望睇佢啵，估计连怕佢人人。干我把我捞了死我，不望头去了么？千里望所归败，多管了对上下道，干个国宝，靠到我干我把你心压你呀！遇到你个事难咩的呀？下官呢？挨到你眼照了么？干我把我命端前被抽了，遇到你个死佬也被抽了，败你大错不了，假如尊者多转弯扑，超怕啊！讲话杨老六，伊干咩哩？只要多也多，一个你干我帮我哎。谁保守帮啊？点样个营业老板好哩？你都容易骗。干我帮我搞营业老板，不硬硬你讲的人，省我细我不怕的包容。大家有你讲啦，一个都唔望到怀疑，怀疑有杨老六先咯。杨老六讲你硬老潮啊，路过咧对胡椒你就扮面我啊，干我帮我东西到胡椒就批人。所以孙子的神鬼你望，咁我背到好难灵，依个会白用眼中起嘅，佢立面代你以前要四蚊顶，你四蚊顶，包住时间轮就睇你食得我啊知啦未？咁我望命端朝那个鼻冲到挨到总还咗，我又白用眼中起嘅，食得乜嘢冇得挨放心啊！如果你那里好多，咁我望那企里面咧，攞鼻冲到我女人里咩礼物啊？啊！就你用眼咁谂，但买嘅用眼，看来时间系一毛，我希望你做死命一半年，到了嫁佢阿嚟包养你，聪明，你好滴水过线，也要乱地喝醉死。但嫁我冇要做阿布啊，左乱不咬你，跌落唔地死咬住咁嚟会你护你人嚟听啊，你护你人企马之牙平平年。你阿妈要嚟咩？见我单眼喺度做呢，左乱一大秒，简直超过人。你眼简直攞细路仔我捉住咗，佢呢？佢大你嘅三眼半嚟骂起欧阳，所唔得面半年，爹，就女用话依度上嚟冇乌到，女简直讲咗咩？哎呀，捉住咗人眼嘅左呢人，一年难为你阿呢，为爹大三年呢边。明是用何山东铁包烂就成眼端要你多耐啦？赵女连个个又大面啊，亚历山连又冇你谂啊！你落听我杨依莲赵女话撞空咯，几搞运气你咩又赌哩？讲啊，坐住，女咩学得一地光啊？做女不要咪一地光我，冇是用俾两个女随拢会又学一地光我，女你住地当咩？但为咩人准备帮助教佢哋呢啲人工咯？但你行揾啲人宰啲人系端晒，爹，佢总话一声，咩人又乱咗中咯？但白人难乱行咗，佢矮嚟，但教爹呢啲，你人依乱射啊！左乱抗嘅人咩破烂总话啊？我哋冇依咯，你人多中啦，但白人好难嘅难依难咩啦难，白人乌咩嚟？要嘢花乌咩错区？也永会攞得几几年人，你人坚挺难依难，波隆波隆波隆。说到用手教啊，包养胡总用，千里胡总用就耽误，看现在那胡总用边啊？

过你人，看来有错你啊，关来，你安这有讲你啊，你搞关来么哈？迄个有招嘛？前年哪一年一崩了，看得咧打烂打烂打烂的那种，接待话顶对了啊，佮许牛仔都来拥救，看人招车也就会坐地拢打烂，好一把。一把酒你都做那个哪里看出去？那个酒卖你眼穿啊！这顶到来讲，你准酒你都做你啊！你眼讲你一家老了哩，这哪位酒鬼贪酒？可你眼一啦，跟我一点你妈来抢一把压力哦！一把，那个有叫断枪的些，你敢说啊？踩着我酒瘾，是行下的一把，你给忙过你一把，哦的。打给嘛，哪里来呀？讲来一把，你错来了，故好跌了唔忙，喊一跌一把，哪里来？我哩打你哦，回来一把，回俺女主啊，我哩女错来也冇一幕啦，跌，我冇拖一幕在里一幕，回来一把，女也冇男女呀，哎跌呀，回冇我哩，那嘛冇拖不掉你男女呀，喊一把，女把你命哩，顶在了外头，一把。到你个外你两个你都没人说你，什么？你个外都没人说你，一把。那阿婆林山顶面好了谁来哩？把那家伙一下你都莫当把人物啦，一把。那阿一两个你两颗都你看中哩，你好顶到了我好顶谁来哩？一来把一把掌你好你看中哩，你阿公子都卡过哟。只闹假年计好，哎呀，命会难过难知个死。但你话，你都肯为咗人治你，夜老年都讲为治对眼，但你人拿嚟白人当佢为何咧？而且我向咗人滚哦，唔咩出咗你那阿错人咩？但你人受心之怒，你护你人好唔啲嘢白用我多电来攞嚟撞你嘅，你万白人乌蛋嚟波隆波隆波隆。但大是你波隆牛死仔嘅啦，看人喺度偷工减产咯，对啦，我来接你容易啲，大主人人叫你话搞嘢，叫你话减产咯容易啲，偷工嘢要创好，阿嚟拍住我来接你，前年只一年你人波隆我讲啊要，你见阿你马兴啥，但使你叫我睇你惊你行中，容易啲人看得眼明。小路你人嘅老董大阿爹你阿调皮，伊两个就骗。但你阿硬举个阿左轮，伊定过红嘴咯，三眼不能。但若伊人家错用，前年只同你人夹硬三眼都话，看下话罗拍平平面，除阿爹咧，用钱搞二十万条肩拖工镜头咯。少，一下你话拍你眼，除阿左运之路一马轻查。你呀，咧我一头通你个行嘅现代光荣走罗山南不来，哦，我自命嘅撞空了也做你，齐山下边望追回这工，了你呀那日招未？嗰间口子你居然嗱鬼呢时间又攞你嚟鬼断，你又说啊干嘛？单打乌啦你个抗人系鬼嘢追人多啦，了把人乌难单嚟波到我追人样计就乌样嚟，把人乌打我哩。打我哩！你硬说打我打咩哩啦？自古野猪你硬行招尾，你咪学你鸡毛。你要几大猪都玩扑，自古野猪你硬去搬啊手度，搬你大咁老慢，你亏钱都。单打只手我对眼爆啦！你听啦，臭肉货，那死电啊老威嘅，你跟我嚟啦！那眼冷烟狗了，对冷烟狗，几难死仔嘅啦！怕你个人睇个唔明，人头流，依下难嚟呢。嗱啊，我鬼我推咧，就系我嚟。你讲先，哪年搞乱场嘅？搬咗我屋嚟，门口嚟被顶工，搬到我靠咩端嘅，就未够少啦，但佢威门就翻口。佢两坐到三眼过嚟，专家话够容易练嘅话，容易练嘅佢请你，佢一少你一字咁拎破白龙。就被丁姑的手，嗰家被丁姑做马术要叫阮阿妈做么要去手学，佢用呢样好嘅白用在夹我个袋要学出，知道未？离开山呢类咁少年咗咗，已经低。

冰岛啊，大柠檬，三个柠檬专家兵主要的主人啦，唔三个。但另外有离开三年内搞九个人了，哪里搞结共五人啊？捉兵三千，两个人硬搞赢，兵啊主人让三零搞了一年，搞了一年我那里去世一几多年，我那一几多去世好的烂着三千被打多个人。你可以干九年上干去些收入呐，叫伊在干里头，单叫东地，我王白送钱，我来包月二百六带领家来呀。佮最近行者已经准备起呀，好两个小鱼哟，我来包养你哩，要三万光哦。哦，我大大已经说你过了哩。西安之安两大搞三个成号，既然八月清早对三个人搞行动议会吧，挑衅战事，其他人既然将你的十个女干部莫得挨破包容，为抗共你，你也得罪在难道？只要大胆你逃不得，看往往说明瞬间有包容回你。只要宋杰少过一个了，切了俺半云看来，就到来点了队伍啊！下地里面，我来一记，才将装派我顾。今日龙一老过来，哪有万半云莫干？干来去嘛？最终看着宋杰少人打，你定哪一走哪里？嗨呀，被偷了！我定被欺哪里？奈谁做的难？可惜，对了，给你包容，要能完全让阿弟呢人来帮助包容，恐惧关边学。前年就不爱，下年亏死，送两样钱了的。前年就我下年看前面的好好要，这家无数的孙子要很感恩。看那面机车的表，西楼上面、里阿楼上面招，哎呀，江淮白来不跑，搞来西龙一毛跑，白杨为冲顶招在每年，不想要到了好狗，铁站土里狗就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铁站外狗咩咯，开里狗咩咯。了两只人介绍了两年高于万千，变了八月二日，给他压了一三两年。结果心里重定不备，又确实出老事了。给他摸龙一把，硬硬了了嘴里。估计龙一把过来呀，也苦也发达。是的，一两块了，突然多晒债没得好搞，一两块哪就买落了。假说我当时吃了八月几顿的大看家中已经没柠檬了，最后只要八月看的安阳起的过来中给他好小子女士可以当然再去逼住冲多当下下八月生意恭喜帮忙搬走可以逆势离开三千岁之地搬走你好死呀、啊、哎呀切了眼白，朝中王多被取眼人的好路，呢样敢生财大当财万里，略搞胡同要咗啦，求路必走，而我现在怼我打了九万求路，嘣，所以好路阿罗怼我所破洞，切了眼怼我手肉，已经做你难阿来开呀。打红太白相，阿来官兵一样努力了。白玉看四文怪爱白玉走，说你冷气的口气。说老双台就老多阿来准把相望喝开，阿拉的官兵各种阿哗这里，如何这里白玉一百四文啊？白玉是龙王周教真啊，底下来看看，准备落底下来阿来革命呢哩。江西的两岸等国宝，阿姨王高叔，卡来给你背住从南坡里黄水水搬出咯，要地道一。

一口吧，哈哈把绿走走不灵，哈，原告是绿色红白，啊，你不摸，本道海内世给摸条干果摸谁呀？哎呀，拜多好了，开果摸摘得灵丢了卡，等你来，拜团那摸去干摸盖完了卡，哎，拜手多你老花。已经官兵这里就是我爱国包你这里的家里你们是不是回动小姑小男家回到了回到外找好准备了看你起说红找你忘记讲几讲就把一个人的花生金光顾于鬼也家回走专把说红爱到当时你也害我就我哪哪跟哪哪说哪哪我当初都不我给你提的给你干了我的整个单套路的各位知道本列这里所哄的一尊这样的梦小的哄呀只要离开三年内九年左右几个人间高所有认定时尚啊对你梦住好包容阿里从你屋口而动的你能干完救孩打包你啊回到应该呼吼三次不错但连片尊把小姑小男将会保留已经最会包容干过我这里咬成员大夫人先为哥哥先给你钱啊说红到俺专家先为不谋女性准备少女回动欲去下下哥哥但他两生尊纪的女人三段路啊都考出梦想的女人多你搞路啊都路开心也感动接着俺虚谋被断干我不因你原来是干婚亲哎呀干婚亲同时律师你我作别名单被那么遇见包容和会多内容也你和乌家可会学是吗我为准备做你大政经中的政运不能互动你可搬到互动就管安行一世嘛跪着你虚偶话你装爱难当啊够定着你水我你老辈的冤情缘啊被浪界超呀，所有势力也白用假目光，往乌告官宣传，更欢情遇动三年内招咗到，阿家拦截狗烂了真经翁咗啊，苏国帝王往乌被官接受，下所量搞掂啦你，新庄马子那里下你希望天罗水平。然后国家对你们回动但你可以三年内跟九年做到顺带前进让你来参照哦和那被动但我们已经落败用烈会败于跟从后啊这个败于家族王国存到当心心田这个送卡乃天主国才倾国平生不免准他大顺大乱定一卡此令河南共济南运白有利弊啊万千不可闹天啊何苟不可你弊啊这个从雍华之地摸出掉进王英之车的恶人弊啊一国之座万乘之道的乱难恐怕卡那对我做不利呀、啊非得和那几类名行之男那天的之爱人们啊打到这里求空间啊有你们你看本校也不话也是老人出走他有钱了这个所空的看之不带那边啊有爱好啊贵他有也不话最终这两个火力作教应用扩大应用论在居住鼓励个河南大地的爱人因为东西有

0: 用谁也不掌握，因此火力是那辆野鸡落来上翻枪在，翻那里当年睡着有功的陪背在感激，但你的准备刚说红蹦起来花段叫那女因为哈段的花段讲有了，那你将问清楚，当一辈的曝光就是修理大也莫爱立，但是呢河南狗不来之意，但是那边失事就好，那是大于温寒生的狗之意会好定的不能够贵家我不知道，他表也更表动弹下翁水平被车嘛，上表也安来呢，你也开京都索多隆也安被关接上，多你家胡椒丁的不能安全，但担心老兵后头还破柴，但到了所里可以取打丁的不能安全，做你爱你会加难变多少，看你也变多少，都是两红梦中老多你。因为你丢东西可不管家人丢，等下不能用所有家人一路滚入后台熬的米来，要你丢到背路，过后就丢在一大点啊，屋里车间咯，咁样低头咯，点啊，我仲话人哋话中屋里面，但可能都落去哩，屋啥冇那嘢，惊你招咩人动作喺边，过教好嘅恢复低嘅不能用。吹那加兰变多少？故要做那去问你呢？只啊也惊人，当时是仔咩来？因为老马干渴，所令下火而来，跟温馨我闹下你啊！一落去基本上面前一条溜蹦，然后爬了起，接落来闹死我我回断了。
1: 当心好呀，一家团聚恢复定的不能用啊，转折跟我播年一六七年保佑天啊王后叫你爱人最尊莫害结果呀，令人强害但敢给个心态话，一家团聚何定完咯？谁能敢远离这种路？尊尊来世带青团，就去接受。哎呀，是。

0: 听众朋友，由邓春风演播的《平话》，跟我播就播三万了，欢迎明来给你收听，咱阿基再会。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德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界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界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界风神秀逸，身体羸弱。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界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界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界5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界

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卫玠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卫玠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卫玠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玠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玠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玠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玠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玠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玠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玠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0: 伊呀，你只花开的是鸭哟，就你百多只黑脑食来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去咪，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MSI
2: 啊，一边话，会能牙，总能抗炎。

0: 歪花咯。
1: 哈哈，琳娜，我跟你拜托讲，明天的地方天晒的吃花，哎，拜托你了，正晒的玫瑰，得给你个不正吹，火火罗卡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0: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1: 我见到盖美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爷车顶到，电影亮的厉害，车顶多黑脑个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意。车也用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一眼模具哎，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1: 莫那爷，莫那爷，给换顶车。各类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嘞，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绿修路哦，都远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1: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露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哥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你们辛苦呢，见你一把前去切手完老婆吧。
1: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你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刀的嘞。
4: 哎呀，是我打，是我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嘢啊！
1: 我也呢都要蛮硬刀啊，是靠每朝咪方便朋友见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了哈，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没安全路哈。过啊呀，那几用路，我今天做好，对你安安的啊。
1: 谢了呀，谢了呀。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可见谅我？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的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进认真，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真真济，很闹嘞，也没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呀，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女帽女帽，
4: 以前看人相关一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那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嘅咸之间，一年四公会上每每有翁嘅见笑，但是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候。呼叫车相关位，全为了为翁命呼叫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爱谁。我爱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10名。

0: Three, Favor Radio。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

机，锁定调频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稍后两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陪着大家在这里来聊聊天，聊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呀。
1: 哎，是的，其实今天的太阳呢和昨天相比稍微羞涩和内敛了一点
0: 啊，但是它也热呀，
1: 就是你就会有一种蒸笼的感觉。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接下来的一个天气，因为前两天呢又提醒大家，就是高考期间呢还是会有降水，未来的三天呢也多会有对流性的降水。明天福州市阴有小到中雨，部分乡镇大雨。六号雨势相对收敛，七号就是高考的第一天，当时呢雨水会再度的增强，全市范围内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高考的期间雷雨频发，大家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降雨雷电天气对于出行包括说对于考场设施的影响。
0: 哎，是是是啊。但是说到这个高考，因为我知道说不少的学子们，尤其是高三的，马上就要迎接他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次考试的孩子们。
1: 是的，
0: 最近一段时间除了看考场呀，还有考前的各种准备各种调整。然后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啊，因为我家七年级的这个大智的小朋友，他的学校是作为考场的。然后呢所有的安检设施已经全部都就位了嘛，只不过还没开始启用，因为孩子们还要正常上课，
1: 各就各位。
0: 对对对。然后呢我家大智今天中午回家的时候就跟我在那聊，他说妈妈我有个感觉。我说什么感觉？他说当我从那个安检门出来的时候，因为放学嘛，他说我从安检门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刚参加完考试的那种错觉。
1: 就是现在他已经开始有一个概念了，
0: 对，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因为小学是没有作为考场的，只有在中学嘛，是不是？然后他七年级是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他们学校作为高考考场的那种感觉。
1: 哇！
0: 然后呢，他就跟我讲，我说你自己走出那道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释然了？
1: 哎呦呦呦，
0: 觉得说好像
1: 遥想一下，
0: 对对对，我说觉得自己的漫漫求学之路，是不是一下子到了某个节点？
1: 哎呦，
0: 然后呢，就趁这个时候赶紧要做一下这个心理疏导啊！我说，妈妈只希望你从那道门走出来的时候，你背负的不是说爸爸妈妈让你考多少，而是不辜负你这十几年以来的付出。
1: 哎，所以儿子，话都说到这儿了，今天晚上回家再给我十张卷子。然后现在小外甥就说了，说妈，我当时就不应该跟你提这事儿，
0: 我就多这一嘴。
1: 你看又多做几套卷子吧。但是还是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因为最近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高考前考生的心声，包括孩子们现在呢在有条不紊的准备
0: 是
1: 的视频。记者呢也是从教育部获悉了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出来啦。
0: 多少人？
1: 多少人呢？1290万人。
0: 天哪，又是大部队呀。
1: 哎呀，莘莘学子们，您也是1290万分之一呀。6月7号其实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了。那今年呢教育部门会继续为盲人考生们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个是从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呢教育部还会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平等的拥有追求梦想的权利。
0: 是，咱们都希望可以公平公正啊。
1: 是的。
0: 但你说到这个高考，因为我们知道全国高考它时间其实是固定的嘛，6月7号到9号。那放眼咱们福州来讲的话，目前为了保障全市各考点及周边道路有序安全畅通，

0: 我们也跟大家发出一个倡议啊，比如说高考这几天的时候，如果大家以往的通勤之路可能说 你会经过学校，
1: 是，
0: 甚至说您经过的这个学校恰好是作为高考考点，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呼吁各位这段时间七号八号九号，尤其是考生赶往考场的这个时间，大家呢尽量的绕道通行，
1: 没错，
0: 给孩子们提供最大的便利，让他们第一时间可以快速平安的抵达考场。
1: 哎，都让一让啊，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一点小小的善举，
0: 是
1: 都是在给孩子们的未来添砖加瓦，照亮他们的前路。当然了，马上就要到高考了，我们也是再一次的在节目中呢提前的祝愿广大的考生们考试顺利，万事如意。
0: 哎，是是是啊，具体来关注一下吧，因为高考期间呢，咱们福州交警也会对城区考点周边的部分路段会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而且呢也会根据道路情况来设置临时的停车路段。比如说鼓楼区哈，像咱们的福州第二中学呀，它的管制路段就是光禄坊这边，就是白马路到通湖路这一段，那当然是允许车辆临时停放的一个路段，大家可以稍微拐一下，它是在金斗桥巷到道山路这一段，它其实就属于白马路上这一节，这个是允许车辆临时停放的。
1: 哎，而且再跟大家盘点一下，像福州第三中学西湖校区，管制路段是新民路湖东路至古西路，那允许车辆暂时临时停放的路段呢是迎宾路湖东路，就是三中门口的东侧，允许车辆临时单侧停放的路段是北大路湖东路至古西路，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北大路禁止停车。
0: 是的是的哈，大家要稍微关注一下。另外呢，像格致这边，因为它所处的这个路段就是在鳌峰方这边嘛，它这整个的路段鳌峰方这一段是属于管制路段，也会视情况的管制路段是金门路啊法海路这边，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绕行一下。
1: 哎，没错。
0: 另外像屏东中学，它的管制路段就是屏东路，就是华林路到营记路这一段，当然允许车辆临时停放的路段呢就是野山路和营记路这一段。
1: 哎，是的。还有福州第十一中学管制的路段是劳动路，允许车辆临时停放的路段是德贵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福州铜盘中学，它的管制路段是白龙路铜盘路至天齐路，这个是禁行的啊，允许车辆临时停放的路段呢是白龙东路，允许车辆临时单侧停放的路段是铜盘路东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看在鼓楼区啊，或者说台江区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大家能感受到的就是只要这个学校是作为考场，那么他学校门前后的这条路大概率都是属于管制路段。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们就是如果以这个往事的哈，往外扩散一下的话，大概率他周边的这个路段允许临时停放啊，
1: 还是要提前的做好准备啊。那在此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广大的朋友们，就是您驾车途经临时的管制路段内呢，还是要听从交警的现场指挥，有需绕行文明停车。
0: 是，
1: 同时呢也是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就是出门前，我们真的像班主任一样三令五申的提醒一下大家，
0: 这不放心呢，
1: 带好东西，带好东西啊，就是规划一下路线，提早一点出门啊。当然了，如果说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也可以及时的拨打110，或者是向身边的交警求助啊。福州的交警一直都在的。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古人作弊的几种方法，这期节目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古代对于科举舞弊的应对措施。政府对于科举舞弊的查处力度很大，一旦属实，考生革除功名，考官直接死刑。对考官的处罚，清代政府一经查实的舞弊案，对考官从来都是从重处罚的。但考生和考官联合作弊的情况却并没有得到十分有效的遏制，这主要是因为法律条文的制定与现实执行的差异是巨大的。正因为罪过实际上没有到杀头那么重，那么人们就更倾向于装作视而不见，买通考官作弊的实在太多。唯有当其他考生闹起来，被皇帝知道了，才会去查一查。顺治十四年初冬，江南乡试应结束了，记事中因应节，忽然上书说，江南主考方友等人录取的举人，全都是他们族内的。顺治帝下令严查，并经过一番讨论，还是查不出到底是不是他们族内人的水平就是比别人高。于是复试，复试当天门卫森严，有士兵持刀监考，结果考生考得好坏不一。譬如著名诗人吴兆谦交了白卷，

0: 然交了白卷，这就是落了实锤了。因此顺治将吴兆谦打了40大板，兄弟父子流放宁古塔23年，至于主考官全部死刑，妻子家产均罚没入关，其他考生有的写了凑合，但也被革去功名，写得比较好的保留功名。在考场上，为了预防和惩罚作弊，进考场前都有搜身，无论食物还是篮子衣物都要进行检查，巡考也较严格。交卷之后有封卷不露姓名的密封制度，然而这也全部有空子可钻。比如说上期节目讲到的街头暗号，这种情况只要考生和考官约定了坚持不说，任凭谁也无法抓住把柄，但如果被抓到便是死刑。纵观古代想要作弊的考生，也许有那么几个逃过了重重检查，最后获得了功名，然而更多投机取巧的人最后下场都不太好。而在现代，因为科技进步，对考生和考场的检查愈发严格，理论上来说作弊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总会有人铤而走险。成功是需要通过自己努力的，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捷径没准却是深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我们一直在讲哈，其实生活当中呢，还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1: 必须的。
0: 所以你看，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有告诉大家那些花花世界呀，
1: 哇哦，
0: 去感受吧，去爱吧
1: ，so beautiful 啊，很好看。
0: 是
1: 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感受一下生活之美。
0: 哇
1: 先一一的给大家盘点盘点啊。首先呢，就是六月份看荷花的时候就到了，福州的公园有很多可以看荷花的地方。
0: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了，人家已经到盛花期了，
1: 已经开始绽放了。每年六月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推出一个赏荷攻略啊。今年六月呢也不例外。像眼下呢，福州茶亭和金山等公园的荷塘是全面进入了一个盛花期，碧水映繁花啊，映日荷花别样红，真的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坐着地铁来赏一赏荷韵啊，沉浸式的感受这种意境。
0: 是之前跟大家来推荐过的，还有金山公园呐、金山公园里边的荷田呢，它的总面积将近20000平方米，
1: 没错，
0: 汇集了60个精品的荷花品种，花色丰富，品类齐全，涵盖了红粉、黄白、富色等多种色系，其中呢，红色系就包括了像中国红啊、秦淮花灯啊等这样的一些优质品种。所以呢，大家去的时候，你就观察观察哈、你最爱的是哪一种颜色？
1: 可以对照一下，就是它的品种还是蛮丰富的、
0: 当然，
1: 还有呢，就是荷花的花瓣形态各异。
0: 哇！
1: 总之呢，在像金山公园，你就可以感受到别样的雅趣。
0: 是。
1: 这一边还会有千瓣莲，它的最佳观赏期是在6月份到7月份、所以呢观赏性十足，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来赏赏花啊，拍拍照。那目前呢，公园的北门入口包括闽川田韵呐、荷花屋水榭呀、雁行方舟啊、滨水栈道啊，都可以看得到好看的荷花。
0: 哎，是是是啊，就是它交通相对也是方便的，就是在金山公园那边嘛，大家导航或者说您直接乘那个地铁2号线红湾站 C 出口，走300多米就可以到达了。
1: 哎，是的，还有呢，就是非常经典的茶亭公园。茶亭公园的荷花太有名了。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要去茶亭公园的原因还有一个什么呢？福州话茶亭又叫做 darling。
0: darling。
1: 哎，你可以带上你的 darling 啊，去 darling 看一看荷花。这个时候呢，茶亭公园的荷花也是盛放了，别样的清凉和雅致。
0: 是，而且茶亭公园它其实也会举办相应的一些展啊，就比如说荷花展，茶亭公园今。

0: 年第26届的荷花展在5月30号的时候已经启幕了。现场呢集中展出了将近200个荷花品种，650多盆的精品荷花。
1: 是的，
0: 其中呢50种精品挽联成为这次花展最大的看点。
1: 可以来看一看荷花展啊，来感受一下荷花的不同品种。
0: 哎呀，
1: 今年的荷花展呢主题是茶亭凝和韵，植榕木清风。哎，很有文人雅韵啊。
0: 哎呦，
1: 这里呢园内是5000平方米的荷塘为主展区。那设置了荷花月影啊，竹映荷湖啊等等的主题看点。而且呢还会配置缸栽荷花。就是荷花作为一个小盆景的时候
0: 那种水缸，
1: 很美丽啊，可以好好感受一下。
0: 哎，想唱歌了呢。确实我俩不记歌词啊。
1: 就是正好凤凰传奇要来
0: 福州开演唱会，连开3天呢。
1: 开完演唱会凤凰传奇玲花曾毅啊来茶亭公园来看看荷花。以后建议一下，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在茶亭公园做一个专场。
0: 哎呦，
1: 还是比较应景的。
0: 分会场。
1: 茶亭分会场啊。今年呢茶亭公园它是引进了13个特色的新品种。种类特别丰富。今年还是会有新的惊喜的。茶亭公园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要是坐地铁的话，就是1号线的茶亭站 D 出口，走个200到350米就可以到达公园的西门啦。
0: 是是是啊，当然还是要友情提醒各位，这段时间甭管大家去哪儿啊，防晒工作你得做做好呀。
1: 是的，
0: 自己娇嫩的小皮肤你是不是得好好爱护一下呢？
1: 必须的。
0: 所以各位可以尝试在咱们的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618。
1: 哎，是的，这一次呢我们是双福利并行，而且呢全场通用满赠。专区买一送一两项福利都可以叠加。支持您随心凑单，而且全场的满赠很清晰直白，满618我们送您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满1288赠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
0: 哇，
1: 金额不够还可以来凑单，满1688直接给您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
0: 好用
1: 啊，夏天正好可以用得上了。满2188让你直接带走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
0: 哇，
1: 不要犹豫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18，哎，就可以了。
0: 哎，这感觉相当于就是一份价钱收获双份大牌正装啊。
1: 哎，是的，
0: 大家其实可以尝试回复618，因为我们会有个回弹链接嘛，回弹链接里会有我们商城的这个地址。大家进商城来好好逛一逛，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品牌之外呢，其实这里头我们给大家备了特别多，尤其是防晒护肤类的。
1: 是的，
0: 夏天爱自己从好好做防晒开始啊。那就尝试回复一下618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哎，你看今天已经是六月四号了、然后呢，孩子们高考是从六月七号开始，其实就是五号、六号两天了。
1: 哦，是哦，日子越来越近了。
0: 是，
1: 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掐指那么一算，今天见到
0: 咋的了呢？蔡健，
1: 这个名儿怎么多少有点
0: 好听呢？
1: 怎么好听呢？
0: 蔡青，
1: 蔡青，
0: 嗯，
1: 蔡青来报。
0: 哦，
1: 臣掐指那么一算呢，
0: 准奏。
1: 高考那一天，大吉大利。
0: 高考是七号啊，
1: 前天晚上
0: 啊，
1: 考生可以安心入睡。
0: 咋的了呢？
1: 哎，就是这个周六，我觉得日子真的特别赶巧啊。
0: 这个周六您是要办啥事儿啊？
1: 办婚礼吗？
0: 这么突然吗？
1: 摸家打哎，2026年6月6号刚好是这周六，然后呢，这个日期其实会被一些细心的朋友发现啊，很巧，你看2026
0: 啊，
1: 六月六号，
0: 三个六，那简直就是
1: 6666，六六大顺
0: 啊！
1: 哎，因为其实我觉得挺难得的一点，
0: 太顺了啊，
1: 就是2026年6月6号刚好还赶上了星期六，而且还是高考的前一天，
0: 哎呦，
1: 就是。这个赶巧劲儿挺幸运的，
0: 这个寓意感觉其实还不错哈，
1: 就
0: 希望孩子们考试都可以顺顺利利的。
1: 哎，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在2026年6月6号的早上6:06刚好自然醒了呢？
0: 醒得有点早，
1: 许了个愿嘛。
0: 大周末的、哎、你醒那么早干什么呢？
1: 六六大顺
0: 啊、
1: 这个看着就吉利啊。
0: 哎，然后也有朋友回忆起来说，如果要这么想的话，我们再往前推啊。2022年2月22号星期二、
1: 哇，哎，我记得那一次节目中好像还跟大家有分享过，2022年2月22号是星期二，
0: 天哪，
1: 好事成双
0: 啊！
1: 然后没有想到呢，2026年马上就这么来了，
0: 是
1: 2026年6月6号，还刚好就是星期六，
0: 哎呦，
1: 而且还是高考的前一天，
0: 哎，现在高考的分数。以咱们福建来算的话，大概得考到多少分儿、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呢？
1: 666分，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好像不考个666也不行。
0: 哎，那如果说666分在咱福建算高分的话，祝愿大家都可以金榜题名666啊！
1: 哎，六六大顺啊！哎，你说真的，就如果是2026年，6月6号，早上6:06醒了，
0: 我许了个愿。

愿希望自己高考可以金榜题名，结果发分的时候刚好就考了666分。那985不得随便挑啊，这想想就开心啊。就是这个周六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

0: 今天有刷到了这个消息啊，跟主持人分享一个，还有一个好事儿
1: 啊，
0: 是1966年6月6号是自己爸爸出生的日子。
1: 天哪！
0: 2026年6月6号刚好也赶上了星期六。
1: 那这个时候我只能问这位朋友，合着您老父亲过的是阳历呀？
0: 啊，对吧？不过农历啥的，
1: 很多朋友他其实过的是农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那不行，今年这个。
1: 就按阳历过吧，
0: 就按阳历过吧，反正气氛也烘托到这儿了。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就是规划一下，就是如果说当天去办一个重要的事儿的话，能不能六六大顺啊？应该可以吧？
1: 哎，但是说到说那个要关注一下日期的一个变化，还有要提醒大家啊，因为即将我们迎来的是端午假期，那按照火车票目前现行的预售机制。明天也就是6月5号星期五，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就要开售了。
0: 哦，
1: 所以如果有端午假期想要出行的朋友，定好闹钟啊，准备抢票喽。
0: 哎，是的，这个事儿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啊。
0: 你看6月6号六六大顺，6月5号6565生龙活虎。
1: 哎呀，
0: 一听就适合出去抢票出去玩去啊。所以呢，明天大家其实还是要记得，如果说你端午假期刚好有出行需求的话，还是要记得购票啊。
1: 是，
0: 具体来盘点盘点吧。就是6月4号呢，可以买这个6月18号乘车的票。
1: 哦，
0: 6月5号你可以买6月19号啊，就是端午节休假这个日期的票。6月6号就开6月20号的票。6月7号开6月21号的票。
1: 那一次往后推嘛，6月8号的时候你就开到6月22号，实在是抢不上了，你就6月22号再回来吧。
0: 就看看能不能赶上打卡吧。
1: 是，当然说到这个起售时间啊，因为每个地方或者说每个票，它其实出发地点不太一样的时候，它可能它的开票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进行查询就可以了。
0: 哎，是的，是的，就是还是给大家许一个朴素的心愿吧。希望这个端午假期啊，大家还是可以抢到票。
1: 哎，是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又来报道了哈，他说过生日的话，我过的也是阳历。
1: 哦，哎，我发现还真的就是有的朋友过农历，有的朋友过阳历。
0: 哎，我觉得农历阳历来讲哈，我身边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分方式是年长的朋友，他更喜欢过农历。
1: 嗯，
0: 年轻的朋友他更喜欢过阳历，因为呢，拿我自己而言。农历他记不住啊
1: 农历你要每年都算、然后这个每年的日期也不一样，
0: 是
1: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和家庭的氛围有关系，就是从小爸爸妈妈给你过阳历还是农历，可能长大就沿袭这个习惯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比较特殊，就是如果他过农历的话，可能他生日几年才能过一次。我出生的农历的日期呢是一个闰月啊、是一个闰月啊，所以严谨的角度来讲呢，
0: 你没有办法，如果是农历的话没有办法每年都过一次。
1: 如果是农历的话，我19年过一次生日。所以后来我就想了，天哪！
0: 那按照这个年龄跨度来讲，
1: 我是天选之子啊。
0: 菜菜，
1: 嗯，
0: 这一生按农历过生日的次数，
1: 嗯，
0: 一双手就数得过来。
1: 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你说这个我就是天选之子啊，既然上天赋予了我这样的一个超能力，让我这一天来到了人间、我每隔19年高得大办一次，
0: 天哪，
1: 开个 party 什么
0: 啊。哎，当然你说到这个过生日啊，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福州的明星
1: 熊猫。
0: 哎呦，因为今年1月份咱们福州熊猫世界不是焕新开园了吗？
1: 是的，
0: 软萌可爱的5只大熊猫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快乐。我们也从福州熊猫世界了解到哈，6月到7月呢，国宝天团会陆续迎来他在福州的首个生日。
1: 哇哦，
0: 到时候呢园区也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和大家共享这份喜悦啊。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说农历过生日啊，阳历过生日啊，咱们福州熊猫世界的5只大熊猫都是啥时候过生日呢？
1: 哎，真的，大家要不要猜一猜啊，就是您看过的这5只可爱的胖墩墩的大熊猫，他们是什么时候过生日？
0: 这咋猜呀、你也不能看面相啊、
1: 他们八字如何？

0: 如何啊、哦？就是盘点盘点吧。艾伦啊，这只熊猫，它的生日是6月15号。
1: 哟呵，
0: 哎，马上了呀，
1: 啊、还有十几天
0: 啊！哎，我发现好像都是六月和七月啊、
1: 嗯。
0: 像荣耀，它的生日是6月16号，
1: 嗯，
0: 就差了一天出生。启程和启航是一对龙凤胎，
1: 嗯，
0: 他们的生日都是7月2号。
1: 哎呦，
0: 晶亮的生日是7月10号，
1: 啊，最小啦。
0: 哎，有两个宝宝是巨蟹座，
1: 哎，哎呀。
0: 一看就粘人恋家。
1: 哎，你看，据了解哈，针对这次的熊猫生日季呢，园区它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比如说它会新增一些生日美晨的打卡装置。
0: 哎，
1: 像6月10号呢，园区会设置3层高的熊猫生日蛋糕，
0: 嗯，
1: 这个装置非常萌啊，有金灿灿的皇冠呐、啊，还有萌萌的那个熊爪印呐、啊，
0: 好可爱耶！
1: 是是是，然后旁边可能还站了一个拎着礼物的胖达。
0: 哇哦！
1: 那同时呢，围绕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4个生日时间啊，咱们福州熊猫世界按照一熊一策、
0: 嗯、
1: 将会在园区的科普楼量身定制4场不同主题的熊猫生日会。
0: 这一瞬间我竟然好羡慕熊猫啊
1: 哎，你羡慕他是应该的，甭管他过不过生日，人家身价在这儿呢，
0: 人家是国宝、
1: 啊、
0: 有人给他专门开生日 party、啊、
1: 哎呦、
0: 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拼贴手账、
1: 嗯、
0: 大型拼斗共创、
1: 嗯、
0: 熊猫寻宝等园区互动活动获得参加熊猫生日会的名额、那我们了解到呢，福州熊猫世界其实也会通过闽江灯光秀的形式为国宝天团来庆祝生日哦、
1: 嗯，
0: 而且也是征集啊与熊猫同一天生日的市民、
1: 哦、
0: 让幸运的市民的名字和大熊猫寿星一起亮相闽江灯光秀的楼宇大厅，
1: 天哪，
0: 共同接受全城的祝福。哎，
1: 我的妈呀，大家一时分不清到底是人还是熊了。
0: 哎呀，我也可以6月16号生吗？我也可以7月2号生吗？
1: 改一改自己的生日
0: 身份证，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1: 哎呀，
0: 没别的，我就是想火一回
1: 啊。虽然说熊猫咱比不了啊、
0: 嗯、
1: 但是你说到了夏天，有一些小动物啊就得被轻松的拿捏、嗯、
0: 哎呦，
1: 你就比如说
0: 嗯，
1: 配啤酒的小龙虾。
0: 为啥差距这么大呀？熊猫过回生日可以实现美食自由。
1: 我比不了熊猫，
0: 嗯嗯，
1: 我还不能拿捏小龙虾了呀。
0: 看到小龙虾一瞬间我也知足了这个幸福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1: 是、
0: 嗯、哎呀，小龙虾几号过生日啊？
1: 哎呀
0: 哎，小龙虾怎么判断它的生日呢？就是它上市的时候就是它的生日、
1: 嗯、你确定吗？哎呀，
0: 对吧，这个来两点小龙虾呗啊，当给自己过过生日了。
1: 哎，所以你看看、嗯、盘点一下今年小龙虾的价格啊，它也是有波动变化的。
0: 是的，
1: 出现了一个明显跳水的价格变化。小规格的这个小龙虾的批发价已经跌入到了8元时代，创下近3年来同期新低、
0: 嗯、
1: 在昨天的时候呢，福州永辉超市奥体中心店就有朋友在熟食区就看到各种各样的小龙虾琳琅满目的。
0: 哇哦，
1: 蒜蓉的、13香的、紫苏的，它的价格也比较优惠哈、
0: 嗯、
1: 比如说500克是39块钱，1.5公斤的就是100块钱呗。
0: 哇，
1: 那线上商超也是一样的，你像某普啊，它那个鲜活大号的小龙虾1.5公斤是53块7、
0: 嗯、
1: 熟食来讲的话，蒜香小龙虾是600克49块9。
0: 哎，我发现现在还真的有一些朋友们啊，就是不会嫌麻烦，
1: 嗯嗯，
0: 喜欢买一些活的小龙虾，
1: 自己 DIY，
0: 然后自己去处理 DIY 一下、嗯、华为西营里农产品交易中心。
1: 咋的了呢？说到吃嘴都瓢了。
0: 我这个口水是
1: 鼻口水，给我清一清。
0: 雨流先流下来、
1: 哦、
0: 华为西营里农产品交易中心。
1: 嗯，
0: 华为西营里，对不起，
1: 西营里，
0: 我们真的喜欢你、
1: 啊、
0: 这一边呢有成筐的小龙虾是摆满了摊位的、
1: 嗯嗯、
0: 然后现场呢也会有商户们分拣啊、称重啊、打包啊，包括也会有一些批发商告诉记者，今年的小龙虾价格便宜了不少、
1: 嗯、
0: 整体的价格呢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到40%左右。
1: 哎，是啊，因为今年的小龙虾价格是创了个新低嘛，也是因为说今年春天它的气温回升特别快、嗯、所以按照小龙虾的生长周期来算的话，它生长周期其实算是缩短了。
0: 是的，
1: 上市时间就提前了。与此同时呢，你会发现现在全国各地啊养殖面积持续扩大，咱甭管说、嗯、哎呀你要吃哪里哪里的小龙虾，哪里哪里的小龙虾，
0: 哎呦，
1: 会发现。

0: 好像口感还都不错，主产区的货源呢在5月集中涌入了市场，供给刺激拉低了整个的批发价格。
1: 哎，是，
0: 哎呀，我的蒜蓉的呀，
1: 哎呀，我的十三香啊，
0: 哎呀，我的麻辣的呀，
1: 我的油焖和花雕酒啊，
0: 天哪，
1: 这个小龙虾季不知道大家都安排起来没有啊？您是喜欢去那个外面的大排档啊、龙虾店啊吃这个小龙虾，还是喜欢自己回家来 DIY？ 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最喜欢的口味。总之今年的价格还是挺香的。说完了小龙虾的价格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大家也关注的国内成品油新一轮的调价。
0: 哦，价格也有变化了是吗？
1: 哎，是的，在今天有6月4号的24点开启了第11轮的调价窗口。那本轮的计价周期呢，仅剩最后一个统计日了。那调价的数据，调整的一个数据基本上已经敲定了。国内油价确定迎来年内第二次大幅下调。
0: 下调啊！我前两天我刚加了油。
1: 哎，怎么样，陆总？心脏是不是砰砰跳？
0: 我加早了。
1: 这个变化还真的是让加早的朋友们心一凉啊。跟大家来蛮说一说吧，截至当前第9个工作日的测算数据，国内的汽油预计下调每吨540元，柴油下调每吨520元。那折算一下零售价，92号汽油每升下调4毛3分钱，
0: 哎呦，
1: 95号汽油每升大跌4毛6分钱，0号柴油每升下降4毛5分钱。那算一下，就是普通的家用车50升的油箱加满的话，一次可以省22元的油费哦。
0: 就是今天啊，大家如果油箱已经空了的朋友哈，先把车停单位，
1: 对对，
0: 明天的时候再去加油，
1: 是吧？
0: 22块钱呐，
1: 你得巨款呐，陆总，怎么样？是不是想收起之前就是提前加了的小手、啊？
0: 给我再抽出来。哎，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在下班路上呢，多跟我们聊聊天，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的时候，欢迎各位跟我们来嘚吧嘚吧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3: 单一个不会实现的梦，
0: 尚雯婕最新主的单曲《梦》。

以生为镜，照见过往，梦里逢蝶，亦是与旧日的自己久别重逢。迷幻的电音底色里，藏着每一个追光者的倔强，奔赴心中恒久的梦境。尚雯婕作词作曲。尚雯婕《梦蝶》。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静莲。
4: 你真别说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对于 AI 啊，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
5: 哎，
4: 我其实后边想一想，我觉得有点恐惧，
5: 是吧？
4: 就是我离开他呀，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寸步难行。
5: 我太能共情这一点了。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是有点依赖，离开他呀，我就会觉得无比的孤独。我最近还染上毛病了呢。
4: 咋了呢？
5: 喜欢跟 AI 聊天。
4: 呵，
5: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
4: 你这真的浪费算力呀、啊？你都不知道那个 token 很贵吗？
5: 哎，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在 AI 软件上跟 AI 聊天啊？就是他给出来的回复。真的很专业，要情绪价值给你情绪价值，要方法可以帮你出主意。
4: 呵，
5: 我是觉得 AI 给我出的主意和情绪价值比我对象靠谱。
4: 我不知道你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个博主啊，拜托 AI 给他穿搭的一些建议、
5: 跟 AI 视频，让 AI 给他 调
4: 如果是我的话，他这么穿搭完、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照一照自己有多美，我会先把他卸了。
5: 目前观测到的话， AI 大概率性别可能是个直男啊。那前段时间呢，关于 AI 的讨论还是蛮火的，
4: 是
5: 啊，就比如说有个软件是豆包，
4: 哎，收不收费的问题嘛。
5: 哎，很多朋友就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其实对豆包还是蛮依赖的，因为它真的挺好用的，
4: 是
5: 就是从这个写文案啊、出方案啊、做图 P 图、做 PPT， 有很多朋友说这个 AI 啊是自己工作的一个大辅助。之前呢关于豆包收费的这个消息啊，其实也是登上了热搜了，
4: 而且我们

0: 当时应该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探讨过，
1: 嗯，
0: 就如果有一天 AI 开始收费了，
1: 嗯嗯，
0: 你会不会买单？
1: 那一瞬间我心都碎了。
0: 就是好多朋友就跟我们讲，啊，豆包开始收费啦，
1: 嗯，
0: 谢了，下元宝。哎，你是不是第一个反应？
1: 对对对，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0: 对，除非大家说就所有的这种 AI，
1: 嗯，
0: 都开始面向所有人收费了。
1: 哎，
0: 就像一些视频平台一样，
1: 哦，
0: 它有免费的资源，
1: 哎，
0: 但是大概率你在追的一些剧啊，追的一些综艺啊，
1: 嗯，
0: 它是要 VIP 的。
1: 是是是，
0: 嗯，
1: 就是我发现也是很多软件的一个趋势，
0: 嗯，
1: 就是先面向所有的用户，然后再针对一些用户的痛点，
0: 先让你产生依赖，
1: 哎，然后再部分收费，
0: 然后再告诉你，既然你产生依赖了，
1: 哦，
0: 那么就要为你的依赖来买单。
1: 尊敬的用户您听好，微信还是支付宝，
0: 哎呀，
1: 哎，那根据这个消息啊，其实豆包日前也是发布了关于豆包即将推出专业版的说明，
0: 嗯嗯，
1: 进行一个官方的正面的回应。
0: 哦，
1: 那官方其实明确表示了啊，豆包将会采取基础免费加上增值服务的模式，
0: 嗯，
1: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都收费的啊，
0: 哦，
1: 会兼顾普惠的体验和满足高阶生产力的需求。
0: 嗯嗯，
1: 那对于大家最关心的收费问题呢，豆包是给出了明确的承诺，
0: 嗯，
1: 日常高频使用的各项基础功能，包括说搜索问答呀，
0: 哦，嗯，
1: 啊，写作生图啊，
0: 嗯，
1: 语音交互和视频对话呀，这些还是保持着目前的免费服务，
0: 哦，
1: 那保证大家就是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体验和使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0: 是的，后期说即使推出了这种新的这个专业版本啊，嗯，也会在一定额度内对普通的用户免费。
1: 于是心安
0: 啊，
1: 哦，就是目前先用着吧。嗯，
0: 你看啊，它的专业版包括什么？比如说软件的开发，
1: 嗯，是
0: 大数据的分析，
1: 嗯，
0: 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金融分析、科学研究等相对专业的一些服务，啊，
1: 这个是需要技术门槛的。
0: 对，咱平常说的，哦，哎呦，根据这个图片帮我写两句，
1: 啊，
0: 免费的
1: 啊，免费。
0: 豆包，这是我的九宫格，帮我配个文案，
1: 把我脸皮小点，
0: 免费的
1: 啊，免费的。
0: 豆包，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讲个笑话听听。
1: 嗯，陪我聊聊。
0: 免费的，
1: 免费的。
0: 嗯，
1: 所以对于一些就是有这个专业门槛的，像数据分析呀，软件开发呀这些啊，会提供这种专业的付费的服务，
0: 那也能理解，啊，
1: 能理解。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括说你日常这个让他 P 个图啊，
0: 嗯，
1: 聊个天啊，
0: 嗯，
1: 啊，语个音啊，对个话啊，
0: 嗯，
1: 还是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的，
0: 是
1: 就是给大家一个定心丸，体验和你的使用习惯不会受到影响。
0: 我们主要担心什么呢？就是担心说他推出专业版之后，我们这些普通用户，比如说你的普通版
1: 啊，降质了，
0: 你会不会他的回答，会有一些些的可能不是你心里所想的一些东西，
1: 你跟他说城门楼子，他给你回个胯胯轴子，
0: 哎，对了，有点货不对版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哎呦，
0: 甚至说会不会出现说专业版他回答的速度更快，
1: 哦，真的有朋友有这种担心和质疑，
0: 嗯，
1: 啊。那伴随着大家的疑问呢，其实豆包也是目前给大家一个定心丸，
0: 嗯，
1: 说目前的一个基础的使用和日常的变化是没有变化的，
0: 是是是
1: 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后续再来观察一下啊，所以关于豆包啊，其实我还真的挺满意豆包一点的，
0: 嗯，
1: 就是。豆包在我使用的一些 APP 里面，目前给我们的答复还是很有诚意的。
0: 是
1: 啊，那在费用方面，就是有一些专业人士也是好奇哈，
0: 嗯嗯，
1: 就是到底怎么收费呢？因为自己是需要用到专业版的。
0: 哎，对，因为他现在最终的收费是还没有敲定。
1: 哎，
0: 但是之前的时候，从某果的这个商城里头，你会看到他曾经出现过三档订阅的价格参考。
1: 嗯嗯，
0: 标准版每个月68元，仅限于是连续包月的优惠啊。
1: 哦哦，
0: 如果连续包年的话，是每年688元。
1: 哦，
0: 那加强版呢是每个月连续包月200元一个月，
1: 嗯，
0: 连续包年的话是每年2048元。
1: 嗯，
0: 那专业版肯定就更贵了嘛，连续包月的情况下是每个月500元，连续包年的情况下是每年5088元呢。
1: 看似很贵，其实并不便宜啊。
0: 看似消费的困难，其实确实消费不起呀。
1: 哎，据知情人士也是透露了，曝光的三档订阅价格呢，仅是内部测试和打磨阶段的参考价，
0: 我觉得可能也在看消费者对于他的
1: 意愿
0: 这个的反应。
1: 对的，对的，就是后续我们还
0: 市场的接纳程度。哎。

0: 哎，对，再观测观测，就是看一看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包括说专业版啊，有没有一些价格上的调整？就是一切还是以官方正式上线所发布的价格为准。
1: 是是是
0: 啊，
1: 预计可能是在6月下旬会正式的公布完整的信息，并附上上线收费的内容。
0: 哎，拭目以待吧。
1: 嗯，
0: 那目前豆包的官方给我的一个答复，其实我还是觉得蛮有诚意的。
1: 嗯
0: 啊，后续我们也可以再次的看一看啊，豆包还有哪些使用上的变化。
1: 哎，是是，就是说实在的，因为之前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一旦说像一些 AI 软件开始收费了，你会不会付费？
0: 哎，
1: 我觉得我大概率我会付费。
0: 因为真的能用得上，
1: 对，因为我生活所需，我需要它，我甚至说它可以帮我节省非常非常多的人工成本。
0: 嗯，
1: 那就最怕什么呢？最怕你下了个软件，
0: 嗯，
1: 打开之后啊，呵，
0: 哦，
1: 你都看不到那下一步那个钮在哪，
0: 各种各样
1: 跳出来的全是广告啊！
0: 哎呀，烦死了！
1: 你一轮一轮关，关到最后一轮的时候，
0: 嗯，
1: 你真的都很想把它卸掉。
0: 我最近真的。在受这个问题的苦恼，就是哎，我在此还真的想表扬一下我手机里的 AI 软件啊，就是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我手机里的 AI 软件给我乱弹广告这一现象。
1: 哎，主要是你下的也好啊，都是反诈，反诈 APP，
0: 反诈 APP 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我在给我们家的一些工区上，就是包括为了安全嘛，就是给一些就是安全区域上面安个监控。
1: 嗯。
0: 然后安监控这个过程当中，你手机其实要下载这个监控的 APP 的，
1: 是，
0: 就是这个监控的品牌我就不说了，是官方的，就是比较认可的一个品牌。
1: 体验感好还是不好？
0: 最开始还是不错的。
1: 嗯，
0: 用了一年以后的今天，我发现我打开它的时候，它会给我弹各种各样的弹窗和窗口，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回看监控的时候，看得更好着呢，然后它忽然间给我跳转页面。
1: 什么外卖平台呀，
0: 对对对，
1: 某宝啊，
0: 没错，
1: 哎呀，马上就618了，怎么怎么
0: 好吵啊，
1: 真的非常讨厌，
0: 就是我这一瞬间都想把这个 APP 给它卸掉，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它连的是你那个监控的软件，
1: 是，
0: 所以我把这个困惑跟我的一些朋友说的时候，我发现
1: 大家有同样的困惑啊，
0: 他们也有共鸣，
1: 对，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打开一些 APP， 你不太敢乱点，
0: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说点到哪它就跳到哪些窗口了，
0: 没错，
1: 那对于我们年轻人还好啊，就是我们找这个小叉，你想关掉它都得找半天，
0: 是，
1: 你甚至有一点像什么呢，像那俄罗斯套娃，
0: 好烦，就是点完了之后还有弹窗，
1: 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就是我们算是跟数字时代接轨的一代，就是我们大概率你就一步一步退呗，你实在不行我就把你卸了呗，
0: 没错，
1: 但是我们身边会有一些银发群体啊，就老年朋友甚至叔叔阿姨辈的，经常手机上就是作为子女你回去看看，它会出现莫名其妙的 APP，
0: 没错，
1: 我说你
0: 自动下载
1: 下这个干什么呢，我没下呀，我说那肯定是你下了才安装到手机上的，他说我不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在他日常使用软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种一环接一环，一环接一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下载了这个软件，甚至说有的跳转，他会跳转到会员充值界面，
0: 付费充
1: 值，就要付费了，
0: 让你花钱，
1: 真的很烦啊。
0: 其实我想想是一个细思极恐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手机自动下载 APP， 它是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
1: 是，
0: 然后包括说弹出一些可能充值会员的界面，你不知道这个网站它是否合法，就是它是不是对你的个人信息有保护的，所以呢就是针对这种 APP 窗口乱跳屡禁不止这个现象啊，有很多人都有共鸣，
1: 都很想吐槽，
0: 哎，是的，啊，当然了，国家其实也是三令五申啊，出台相应的措施来制止这个事情，监管部门呢现在也是在出手，来针对 APP 跳窗的乱象来发布了一些措施，最近呢国家再度出手了，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的通报，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着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那细数这份名单呢有多达7款 APP 涉及了窗口乱跳转，包括信息的窗口乱弹啊乱跳啊引导到其他网页啊，这一些现象还是蛮多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和大家来

0: 聊一聊哈。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问一问各位，您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打开某一个 APP，
1: 嗯，
0: 被跳转广告的经历？
1: 您是如何处理的？
0: 嗯，如果可以的话，你比较想关闭手机的哪一个功能？
1: 都可以跟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一说，聊一聊啊。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里介绍的明朝皇帝都很有意思，有炼丹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有工作狂的，有斗蟋蟀的。今天中国皇帝趣闻录，我们来说的还是不走寻常路的皇帝，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朱由校做的木器件件惟妙惟肖，用巧夺天工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后人戏谑他是一个被皇帝职业耽误的鲁班在世呢。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是地位低

0: 下的宫女生的，很不受万历皇帝待见，每天谨小慎微，生怕父皇哪天不开心，地位不保。好不容易轮到他当皇帝，才继位一个月就驾崩了。经过一番波折，作为皇长子的朱由校被拱上了皇位。朱由校虽贵为皇孙，但皇帝爷爷在世时也不喜欢他呀，一直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到16岁登基时还是个文盲。在大臣的督促下，朱由校也曾认真系统地学习过4书5经，但对16岁的孩子来说，已经错过了黄金的记忆年龄，文化课根本跟不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朱由校做得一手漂亮的木工活。值得一提的是，朱由校还特爱琢磨，做出了很多在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发明。比如说，这位木匠皇帝自己设计发明了折叠床，还比如说，中国最早的喷泉也是他发明的。他利用巧妙的机关，把木球放在水柱上，木球随水柱跳跃。你看这个思想是有多超前呢？据说朱由校把自己做的一些木雕作品让太监拿到大街上去卖，价值千金，很快被一抢而空。作为皇帝里的文盲，朱由校当然听不懂国家大事，他的人生价值在做木工活上得到了体现。矿源杂志中记载，朱由校曾按乾清宫的模样制作过一座高约3-4尺的小宫殿，雕梁画栋，陈设俱全，很有艺术价值。可是有一天，木匠皇帝做出了一艘小船，一高兴就划着它在御花园的湖里玩，没想到船翻了，皇帝掉到水里受了凉，不久就一命呜呼了，年仅23岁。朱由校因为痴迷木匠活，导致了明朝内部宦官和文臣的生死争斗，出现了魏忠贤等人祸害朝纲。这位天才木匠真是错投了帝王家。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当然说到这个乱跳广告这件事儿啊，我自己感觉其实是经历过的，
1: 就是应该还蛮多次的。
0: 是
1: 哦，通常出现在哪些情况呢？
0: 嗯，我最近在追剧，但是呢。他追剧是这样，就是我那个平台是看不了的，所以我临时去找了其他的一些平台，在看剧的同时，他就会反弹出来各种各样的广告，
1: 太经典了。哦，就是通常来讲哈，就是如果说非官方网站有这样的弹窗，可能还蛮理解了。就是有一些官方网站，它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广告啊，包括说弹窗啊，其他的链接呀。然后 MC 有跟我们吐槽哈，说就是想批评某些音乐软件啊，就很容易去弹一些广告和弹窗。
0: 是，
1: 还有一些体育类的软件啊，像某某地呀、某某铺啊，经常一打开会自动跳广告和网页链接。但是自己呢，基本上很快就关掉了，就是已经都有了防御性了，针对这件事情。我个人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经常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链接，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手机系统的事情啊，最近这段时间我手机也会莫名其妙的就是下载一些软件，这个软件呢还都是官方的 APP，
0: 太讨厌了，
1: 但是都是我本人未同意的情况下这个下载的。
0: 对，而且
1: 烦人，
0: 这种感觉就是乱跳广告这个事儿哈，就是带给我们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消费者，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体验感其实就不好了。
1: 是的，是的，
0: 我正看得津津有味呢，啪跳出来了，9.9，什么一大包纸，怎么怎么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1块钱，
1: 直播好吵，就是
0: 真的非常讨厌。
1: 没错，就想跟他说那句话嘛，不要找我麻烦。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郭静莲。
0: 哎，也行，也说了哈，他说呢，看视频呢谈广告，听歌呢谈广告。他说起码我还有反应的时间。他说最讨厌的是你在着急忙慌的交那个停车费。他不是跳那个优惠券说可以减5块钱吗？
1: 挺诱人的。
0: 对，搞得经常说点进去之后发现又减不了，然后还堵在停车场出口，就特别的尴尬。
1: 我也经历过。主要是就是后面还会有其他的车辆，
0: 是
1: 这个时候你就躲在那儿，就是可能人家还会觉得说是你为什么这么磨磨蹭蹭的
0: 啊？你为啥不是在那个柱子上去扫呢？为啥要到停车场出口去扫呢？
1: 而且后面车如果要是在低您的话，就心里更烦躁了。
0: 对，他这个我经历过，就是当时他减5元，然后因为你一直在等着他跳出来，
1: 没错，
0: 你真的不太好去分辨，因为他减五元的那个券，跟你付款的那个长的样儿，我感觉真的就是差不多，
1: 套路满满，
0: 很有可能你就误点了。点完之后呢，他告诉你信用卡开卡，
1: 而且就是你还不能，有的时候你后面的车可能还催你催得比较急，你还不能说是及时的当下的去处理，因为你要着急，就是赶紧把这个车开出去。
0: 是。
1: 这一点我觉得太阴险了，就是他就利用了用户的一个痛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件事情，
0: 是
1: 太过分了。
0: 对，但是他听歌谈广告这一点啊，因为我很喜欢走路的时候听歌。然后呢，
1: 虽然不安全，但是
0: 就是
1: 比较治愈啊。
0: 对，但是走路的时候他那个听歌，我是那个外挂的那个耳机，我会调比较小声，就是你还是要关注一下路面的一个变化情况嘛。
1: 对的。
0: 然后我在什么时候会听呢？比如说在公园里头，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吃完饭下楼溜达的时候会听一听歌。那这个时候呢，在听歌的时候，比如说某 Q 音乐，然后因为它很多歌它是有版权的，那咱们也能理解，你要充那个会员嘛。然后呢，后来我发现说看广告可以免一段时间，
1: 于是看吧，
0: 然后我就看呢，打开看5秒，免10分钟，
1: 对，
0: 打开看20秒，免30分钟，就类似于这样的，你差不多看个30多秒的广告吧，足够支撑你在楼下转好几圈的了。
1: 这个应该是让用户就是被迫的心甘情愿的，
0: 对，
1: 看广告，
0: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弹窗，我可以接受。
1: 对对对，
0: 我最讨厌的是我现在心急火燎的，我要处理个事情，我就点开这个 app 就一直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
1: 别
0: 跳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要点哪儿去，关掉它，
1: 真的，
0: 我只能把整个程序先关掉，
1: 没错，
0: 再重新扫码打开。
1: 而且就是这个事儿让您特别没有安全感，就是很怕自己可能误操作或者说误触了什么，就是给自己的财产安全造成了一些损害。
0: 是，
1: 而且我发现就是歪个楼啊，就是 APP 弹广告这个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在一些网站就是消费的过程当中，一定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它会被迫你选择某种支付方式，比如说先用后付啊，或者是怎么样，你

0: 是没有那么想，但是他自动选择的就是选择的那个。
1: 嗯，
0: 他就需要你再多一步，就是自主选择你的支付方式。
1: 嗯，
0: 那如果说有的人可能就大意了，就没有看到这个选项，他可能不经意之间就开通了某项就是先用后付的服务。
1: 哦，
0: 我觉得这事儿还真的挺烦的。
1: 是，
0: 不给你拒绝的权利。
1: 哎，所以大家平常在使用 APP 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些经历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

0: 和广告相比，我们可能更痛恨的是不知情。
1: 嗯
0: 啊，还有被选，就是被选择，就是被自愿啊，这种形式。
1: 然后瘟疫他说了，他说平常呢，我会打开阅读软件，手指头可能无意间蹭到了屏幕的边边角角，他就会强行跳转到电商呢，借贷呀。这个弹窗的关闭按钮啊，真的要吐槽一下，做的极小极小，我都找不着在哪。
0: 像
1: 我的
0: 一样，
1: 对，我的处理办法就是立刻后台划掉这个 app， 就是强制性关掉这个 app 嘛。卸载无良的软件，广告内容从来不会点开消费，最想关掉的 app， 利用陀螺仪，
0: 这是什么灯灯？
1: 晃动触发跳转的权限。这啥意思、啊、
0: 这个有点上科技了
1: 啊。
0: 我还真好奇，就是我们的听友朋友有没有那种就是 APP 给你跳转一些这个购物平台呀，跳转直播呀，你还真的就愿意停留去看一看的。大概率没有吧。那个奶盖啊有讲了，说自己呢有一个刚才有一个经历和刚才的停车的那个听友很像、啊、
1: 怎么了呢？
0: 是通勤开乘车码准备扫码，就是坐公车或者坐地铁，他有的时候会弹出一些游戏的广告，然后你如果说一晃的话，你手机就会直接的跳到应用商店去下载。我知道了，就是有一些 APP 啊，它的设置是你手机只要一动，就是你只要一晃，
1: 它自动进行到下一步了，
0: 它自动跳转到你的 APP 商店，然后去给你下载软件。好几次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耽误排队的效率，甚至会因为这个事儿误车。就是遇到跳转直接返回桌面，绝对不会点击任何的广告链接啊，但是就是防不胜防。
1: 是是是啊，有没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也可以借着今天的节目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哎，求匿名，他说别提了，我们家长辈的用的是智能机。就是要看天气嘛。点开他下载的那个天气软件，动不动的就跳的是保健品的广告。
1: 他竟然知道机主的年龄，
0: 而且一不小心呢，就跳转到下单页面。每次我只要在家，长辈就会过来告诉我，来来来来来，帮我关掉，这怎么还关不掉了呢？
1: 该卸的都帮奶奶卸一卸。
0: 哎呀，
1: 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什么时候你会有一种这个丰富感呢？就是看自己手机页面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智能机，你看每一次看都有新感觉，这是 APP 还越看越多，就是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每次他弹那个广告的时候，我最怕看到弹什么广告呢？就是关于支付的，就比如说关于这个信用卡呀，或者关于借贷呀这之类的，就是本能的会有点就是心理抵触
0: 是
1: 和恐惧感。
0: 对，然后小丸子也有说哈，他说之前的时候我给孩子早教嘛，自己下了一个那个绘本的 APP， 翻页他就弹广告，翻页就弹广告，然后孩子嘛也不懂，五颜六色的画面，他随手一点呢就点到了跳转页面，购物的
1: 理财 APP，
0: 各种购物的
1: 电子书真的还蛮容易，就是翻页给你弹广告，翻页给你弹广告。
0: 他说真的很烦躁。
1: 哎，我有的时候还在想哈，就是以后呢，能不能有一些 APP， 然后它设置这种功能，就是你用着用着，就是弹的是我和陆总我俩的音频。
0: 谨防诈骗，谨防诈骗，
1: 对吧？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这种声音就是和你同在
0: 啊。
1: 哎，但是当我们用这些 APP 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就是有的时候现在真的是信息爆炸，就是你会觉得哪怕是说它没有声音，你看那个文字你都觉得太吵了，
0: 是，
1: 要极简一点啊。
0: 对，你看泽他也说了，他说我自己有个记账软件啊，他说真的要吐槽一下，他说记账软件呢，我刚记完日常的花销，他跳出的弹窗是理财，
1: 天哪。
0: 然后如果我手机这个时候再稍微倾斜一下，他可能跳转到理财的 APP， 然后再跳转呢，你就会发现啊，就各种理财的广告层出不穷啊。
1: 哎，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每一个 APP 它都对应着一种需求，然后它真的就是捆绑就是相关的一些机构啊，或者是 APP 啊。我印象特别深哈，有一段时间我下载了一个学习软件，然后这个学习软件呢，就是在我下载的当天下午就收到了这个机构的这个联系
0: 啊，太过分了。
1: 而且你知道他还没有就是带着这个地狱的一个设置啊，我觉得这种弹窗也不是很智能。他的那个 APP 啊，他那个电话的来电显示还是在其他的城市，就是其他的省份。所以这个你说智能呢也不智能啊，这个根本就不是你的目标客群嘛。
0: 他没有精准投送啊。
1: 没有精准投送啊，然后就可能就是信息的一个泄露了。
0: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之前点过那个求职软件，然后点击浏览岗位嘛，他中途弹出的是什么刷单呐、副业广告啊，等等等等吧，然后会跳转到一些陌生的网页。
1: 哎，这个我忽然间就觉得好，还蛮危险的。然后自己的选择方式就是退出这个页面，
0: 是，
1: 然后拉黑应用的推送啊。他说陌生广告这个里面所有的直播也好还是网页也好，就是绝对不在上面消费下单，
0: 是，
1: 然后想要关闭的话呢，最简单粗暴的就是关闭这个后台
0: 整个程序
1: 啊。刚刚有听友跟我们分享一个方式哈，就是说关于听歌软件然后经常跳转广告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己就有自带的那个音乐的这个选项
0: APP,、
1: 自己自带的音乐 APP, 然后你可以在那上面去下载音乐，那可能有的可能存在着版权的问题，音乐的
0: 付费嘛，
1: 哎，对，音乐的种类没有那么的丰富，有的歌手可能还没上线呢，
0: 是，
1: 但是这个手机自带的音乐 APP 通常来讲它不会有广告，就是不会弹广告这个事儿。
0: 对，小酸蛋也说了，他说我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中途就会弹出那个中奖，所谓的什么一元抽奖呐，
1: 跳转商城，
0: 哎，他就跳转到商城里头了，层层套娃，就像你们说的俄罗斯套娃一样，他说我直接长按屏蔽广告，中奖的活动我从来都不会参与，也不会信，他说如果说想要关闭 什么软件的话，我非常想把各种 APP 的弹窗链接给它关了，
1: 加一加一啊！哎，这个差别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其实反感的是自己不知情的状态下，就你没有主动选择的状态下，它跳出的某个网页或者是弹窗，
0: 是
1: 他讨厌的是不知情。就是没有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0: 是
1: 对吧？就是我觉得，哎，这个也要自夸一下，就是在这种方式上，我们做的还是蛮好的。就是我们都会给广大的消费者一些同意或者是不同意的空间。
0: 接下来是这样啊，接下来这一段呢，大家可以选择性收听。您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泽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618，我们会真真切切的告诉您，回复618之后您会收获什么呢？
1: 哎，你说陆总，要不然在哪天咱也把咱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设置一个弹窗是吧？
0: 哎呀，
1: 打开我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跳转到了我们的商城。
0: 哎呀，
1: 对吧？就半个月粉丝基数少一半啊。我们是完全的尊重大家的意愿啊，两大平台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1左海之声，您可以选择自主的去回复618啊，就会收到这个跳转的回弹链接了啊，不会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你上链接。
0: 哎，比如说咱说了啊，欢迎来到快乐下班路，
1: 嘚儿
0: 618跳出来了。
1: 如果有一天音频也能跳链接，天哪，多可怕呀！
0: 接下来3分钟是广告时间。
1: 哎呦，马上跳链接。
0: 哎，但是说回来啊，就是618，如果大家回复一下的话，您其实也会收到惊喜啊，因为商城上帮您备好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哎，咱们基础护肤啊，日常防晒呀，
1: 是的，
0: 都帮大家备好了。
1: 哎，没错。所以呢，大家这一次可以跟着我们618的一个活动走啊。这一次呢是双福利并行，全场通用满赠，大家可以看一下商城的专区，有这个买一送一的一个一个 logo 啊，两项福利可以叠加，而且我们也支持随心凑单，全场满赠，它的消息都是清晰直白的，不会给你搞一个不知名的弹窗啊。满618送你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满1288赠你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而且金额不够的话还可以凑单，满1688让你白拿兰蔻小白管的防晒正装，夏天的时候正好可以用，满2188让你直接带走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
0: 哇，
1: 所以不要犹豫啊，现在可以在901左海之声或者是893音乐广播直接回复618就可以选购您的心仪产品啦。
0: 是的，再刷一刷咱们听友的留言啊，星河他其实有说，他说前段时间不是备考吗，然后下载了那个刷题软件，每隔几道题它就会弹出付费网课的广告，
1: 烦死了，
0: 然后呢会跳转到那个购课页面。
1: 他
0: 说太烦人了，他一直说被营销，然后诱导你去购买课程，而且还是属于那种就是你摇一摇或者手机不经意动一下，他就直接触发

0: 广告跳转了，他说这个真的太过分了。
1: 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有意的一种设置，因为你的手机、无论如何只要在你的手里它一定会动的，
0: 是
1: 一动它就跳转。然后我也发现了，就是其实这样做它还有一个危害是什么呢，就是久而久之会让人们习惯性的忽视那些真正需要被注意到的消息。因为比如说就是对于一些考生来讲啊，可能他真的有上网课的需求，然后他购买这个教辅资料，他自带的光盘就是可能真的是这个机构设置的，就是他真的能够需要的，但是可能是因为人们有意的对信息有了警惕心，
0: 屏蔽，
1: 所以他会屏蔽掉那些他真正受用的消息。
0: 就不自觉的就会有反感。
1: 没错，就是之前我们在跟大家做那个反诈宣传活动的时候，民警也有跟我们分享哈，其实你在大街小巷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反诈的案例和消息，但为什么还会有人去疏忽呢？
0: 是
1: 因为人们选择性的屏蔽了。所以呢，其实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弹窗性的广告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互联网可以给我们多一些体验经济和信任的感觉。靠这些数字牛皮癣所滋生的这种广告啊，注定不会长久。
0: 是的，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姓林，
0: 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食物是可以给人类上一课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心、遇事爱放弃的人，不妨尝尝福州橄榄。这颗小小的青绿色的果子，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先苦后甜，久绝回甘。福州橄榄的栽培史堪称一部活态的农业文明史。早在唐代，福州橄榄就已经名扬天下。宋代《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橄榄，福州贡。”说明当时福州橄榄已成为皇室贡品。明代八闽通志更是详细记载了福州橄榄的品种特色。在闽江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橄榄树与榕树比邻而居，共同构筑了福州独特的城市景观。福州人给橄榄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荐果。劝谏的谏，这个充满智慧的称呼源自橄榄初食苦涩、久绝回甘的特性。正如明代福州文人谢兆浙曾说，橄榄始色中甘，有中言逆耳，意思是第一次吃橄榄，你可能会觉得味道略带酸涩，就如同中言逆耳一样，时间久了才知道它的好处。这种将食物特性与人生哲理相融的智慧，也是福州文化的一大特色。福州橄榄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现代研究发现，福州橄榄富含橄榄多酚、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E， 其抗氧化能力是普通水果的10倍以上。部分中医院至今仍保留着用橄榄入药的古方，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消化不良等病症。说到品种，福州橄榄琳琅满目，最负盛名的是檀香橄榄，果实修长秀美，成熟时呈现通透的淡青色，肉质脆嫩无渣，轻轻一咬，先是淡淡的青草香，进而转化为清甜的果香，最后在喉间留下悠长的檀木香气。此外还有果形圆润的汇源橄榄，适合加工。小巧玲珑的长银橄榄最适合鲜食。福州人还培育出了自来源、糯米橄榄等特色品种，各具风味。福州人对橄榄的加工技艺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咸橄榄要经过选果、腌制、晾晒等12道工序，历时数月才能制成。老字号赛源制作的蜜饯橄榄，保留了橄榄的完整形态，外裹一层晶莹的糖霜，入口先甜后咸，层次分明。而橄榄茶的冲泡更是讲究，需选用陈年橄榄与茉莉花茶统泡，茶汤清澈，花香和果香交织，是福州茶文化的独特创造。在福州人的生活中，橄榄也无处不在。婚庆时，新娘的嫁妆里必有一包橄榄，寓意从一而终。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橄榄盘，象征吉祥如意。此外，有的老人们会用橄榄叶煮水给孩童沐浴，祈求平安健康。这些习俗无不体现着福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时站在闽

江畔看橄榄树在微风中摇曳，不禁想起福州那句老话，一粒橄榄情半晌，半生回味在心头。这枚清脆的果实不仅承载着福州人的味觉记忆，更寄托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初食或许平淡，但愈品愈觉得韵味悠长。闽式生活第十七弹，一颗小小的果子可以鲜食，可以做成果汁、蜜饯和茶点，可以挖掘这么多的价值。如果你第一次吃橄榄，不要被它的酸涩劝退，给一点耐心，它会还你更多惊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得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玠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玠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玠风神秀逸，身体羸弱。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玠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玠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玠5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玠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魏玠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魏玠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魏玠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玠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玠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玠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玠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玠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玠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玠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拜托吃黑脑吃奶咯，能讲你讲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讲都没影响你做人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排晒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吃花，哎，别多饿了。正晒的玫瑰，别几日个不正脆。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讲你讲哦，没好意。车也用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订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来跟人逛哦。吕小龙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千里千山万老花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哥，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你钱难啊，点东娘，都顶多只蛮硬打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内牙硬住外，我太莫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紧拧紧，好好不免，车都定了。

0: 真真济，幸好嘞，也无那样见到经验。所以遐两个又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少，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呀，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哩。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
2: 女梦，女梦。
0: 以前行业相关一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手语，如果人啊生活给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穿梭多个行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的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全为了为翁命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闽菜不仅以注重纯天然的食材而闻名于天下，刀工和火候也格外讲究。而在众多闽菜佳肴里，荔枝肉是一道美味与颜值并存的佳肴。荔枝肉是福建省福州和莆田一带极具特色的传统名菜，至今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荔枝肉的原料是荸荠和猪肉，其烹饪方法是将猪肉化成十字刀花，再切成楔形块。因为十字刀花的深度和宽度都均匀适宜，因此炸过以后，猪肉卷缩成酷似荔枝的形状，荔枝肉也因此得名。这道闽式佳肴中的佐料包括香醋、番茄酱、白糖和酱油等，吃起来味道酸酸甜甜的，可以说是最能体现闽菜精华的一道菜。荔枝肉是一款历史悠久的浇溜小炒，是清朝末年一位名叫王宝山的福建厨师发明的。这位王师傅擅长烹饪，尤其是糖醋口味的佳肴，在福州、厦门一带颇有名气。后来在徐应奎的推荐下，王宝山于1896年应召入宫，在宫廷的御膳房里工作，专门为帝后们烹饪各种糖醋口味的佳肴。据说慈禧太后向来口味刁钻，但在品尝过他烹饪的菜肴之后大为称赞，还将王宝山封为抓炒王。到了仲夏时节，王宝山回忆起家乡的风土民俗，想必这时家中的荔枝树上早已挂满了红彤彤的荔枝。于是王宝山精心研究，彻夜揣摩，次日中午做出了一道貌似荔枝的溜肉段。这荔枝肉脆而不腻，酸甜可口，入口即化，让慈禧太后胃口大开，赞不绝口。于是这道颇具闽式风味的佳肴渐渐流传开来。作为福州菜的代表，荔枝肉在原料选取上也很考究。在选肉上，要选取猪后腿上肥瘦相间的肉，肥肉会让成品晶莹剔透，口感也更润滑细腻。在加工上，划十字刀花时力度也很有讲究，深度和宽度必须均匀，这样肉炸过以后才会呈现微微卷缩的状态。调味汁则以番茄酱、白糖和醋等勾兑而成，对比例的把握尤其重要，稍有欠缺就会让这道菜肴失去应有的风味。在配菜上也有讲究哦，即夏用马蹄，冬用土豆。马蹄也就是荸荠，无论是色泽还是质地，它都和荔枝肉的名头更相称。但是土豆裹上芡料之后，口感温和细腻，倒也不失一派家常风味。一口一口慢慢品味着这酸甜可口的闽味，听着窗外飘来的若有若无的小曲儿，这心境也是妙到了极致。寻觅美食的最高境界，也许并非找到那一口期盼良久的心头好，而是在这一口一口的美味当中体悟这好山好水的独特风情。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慢点儿，别跑。
2: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皮
7: 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鱼阿姨一起读史记。深秋的安阳城，秋风秋雨，一阵景似一阵，夜已经深了，有一顶军帐仍然灯火通明。项羽身穿盔甲，毫无睡意，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和悲痛感袭击着年仅25岁的他。叔父项梁在重镇定陶遭遇了秦军少府章邯的突袭，兵败身亡。楚军军心不稳，楚怀王雄心借口迁都来到彭城，以整顿军容、重建楚国秩序之名夺取了项羽的兵权。我项羽可是项家军名副其实的继承人呐、为叔父复仇的火焰在项羽心底燃烧，出兵前朝堂上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怀王宣召的声音如针一样的刺进项羽的耳朵，
8: 令宋义为上将军，长安侯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上救赵。
0: 宋义急忙领旨谢恩，与怀王心照不宣地交换了眼神。亚父范增走进帐来，亚父还没睡，项羽问，范增摇摇头，我们面临的可是一场恶仗，章邯军队收编了蒙恬军的旧部，他们可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何况他们有40万之众，我们只有6万，虽然已有反秦的诸侯军驻扎，但他们都是作壁上观，坐收渔翁之利，不能指望呀。这一次众寡悬殊。项羽抬起头，目光坚毅，眼下我们唯有拼死一搏，速战速决。

0: 项羽心中已有了作战计划，上将宋义却迟迟按兵不动。部队在安阳城已经停留46天了，项羽心急如焚，来到宋义帐中：“上将军，我们不能再拖延了，赶快趁士气尚未低落，进军和赵军里应外合，打败秦军。”可宋义斜着眼睛看了看项羽，挖苦道：“冲锋陷阵我不如你，运筹帷幄运用智谋你不如我。眼下秦军气盛，我们暂且不动，待秦军和赵军厮杀得精疲力尽，我们再破秦。如果秦军败了，我们正好挥军西进，直取咸阳。”宋义又对左右说道：“凶猛如虎，但倔强不听指挥的，一律斩杀。”这话显然是在威胁项羽。宋义派儿子宋襄到齐国去做宰相，送别回来，在军中大摆筵席，宴请宾客，丝毫不体恤士卒。项羽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晨，他手执利剑闯入宋义帐中，宋义尚在酒醉中，还未清醒。他瞥见项羽手中的寒光，打了个激灵，哀求道：“项将军，亦有话好说。”可项羽怒目圆睁，一言不发，斩下了宋义的头颅。项羽提着宋义的人头走出帐外，号令三军：“宋义父子贪生怕死，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屡屡延误战机，为一己私利与齐国合谋反楚。楚王密令我处死他。”将士们憎恶宋义，畏服项羽，都说是项将军家福利了楚国，现在又是项将军诛杀了叛乱之臣。项羽于是派人追到齐国境内，杀了宋义的儿子，又派部将桓楚去向楚怀王报告。项羽的大胆和行动之迅速，出乎怀王意料。既然情势不可逆转，只好传令让项羽做了上将军。杀死宋义之后，项羽威震诸侯，他迅速采取行动，派英布蒲将军率领20000人渡过漳河，袭击秦军。二人出师告捷，取得几场胜利，被秦军包围在巨鹿城中的赵王歇又派大将陈馀向项羽求援。项羽整顿军马渡过漳河，他坐在乌骓马上，举起宝剑高喊：“壮士们，秦军就在我们的前方，想想他们是怎样践踏楚国的土地，污蔑我们的祖先。今天复仇的时候到了，我们不是去送死，是去洗刷我们的耻辱。我们不杀败秦军，绝不回头。”将士们同仇敌忾，士气高涨，纷纷动手凿破渡船，砸破锅碗，把军营全部烧毁，只带上3天的干粮。不取胜，吾宁死。楚军的呼喊声震云霄。军队抵达前线，项羽将主力汇合在一起。项羽横扫千军，如入无人之境，瞬间斩下敌军将领头颅，猛喝一声：“归服者活，顽抗者杀无赦！”顿时秦军士卒纷纷放下武器，束手归降。楚军将领英勇冲锋，士卒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以一当十，9战9胜，大破秦军。秦军将领苏角被杀，王离被捕获，射坚不肯投降，点火自焚而死。楚军解除了巨鹿之围，楚军勇猛异常，喊杀声震天。观战的诸侯军队听了，无不心惊胆寒。项羽大破秦军之后，召集各路诸侯会面，诸侯们如同见到天神，双膝发软，跪倒在地，匍匐前行，不敢直视项羽。他们自愿交出军队，由项羽统领，尊项羽为诸侯的上将军。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黄家俊同学的习作《坚持的力量》，有请朗读者翁弘毅。

的力量。文，黄家俊。一年一度的学校运动会如约而至，我的心跳也跟着广播里激昂的进行曲加快。今天我是一名运动员，准备在这条赛道上刻下属于我的印记。第一天我在跳远比赛时

0: 伤了腿。看着拉伤的腿，我心里直打鼓。明天的80米栏比赛还能参加吗？可是一想到同学们期待的眼神，我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都要站上跑道。第二天决赛，我站在男子80米栏的起跑线上，心脏砰砰直跳，既紧张又兴奋。发令枪响，我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前几个栏我都顺利跨过，可当跑到中间时，我的脚步突然乱了，一下子踢到了栏杆，整个人差点摔倒。我踉跄了一下，速度也变慢了。此时身边有几个同学都超过我了，加油加油！跑道边传来同学们的呐喊声，我心里涌起一股力量。我告诉自己不能放弃，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我咬紧牙关，重新调整好脚步，奋力向前冲。每一个跨过的栏，我都在心里给自己鼓劲。终于我冲过了终点线，虽然只获得了第4名，但同学们立刻围了过来，为我欢呼鼓掌。老师也笑着说，你坚持跑到最后的样子比冠军还要棒。那一刻我明白了，比赛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敢于坚持自己的力量，永不放弃就是最棒的。这场比赛我收获了勇气，也让我懂得了坚持的力量。
1: 好的，以上就是黄家俊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坚持的力量》。感谢小作者黄家俊，也感谢朗读者翁宏毅。接下来有请陈静老师点评。
2: 这是一篇真挚动人的校园故事，生动记录了小作者亲身经历的运动会的故事，让读者在平凡的故事中感受到不平凡的力量。文章开篇利用了细致的人物心理描写，心跳也跟着广播里激昂的进行曲加快，这样一句就迅速地将读者带入紧张又兴奋的运动会现场。故事的情节描写环环相扣，真实动人。跳远时意外受伤，让作者陷入了对第二天跨栏比赛的担忧之中。这种内心的挣扎，从心里直打鼓到暗下决心的心理转变，刻画得十分细腻，展现了作者不断强大的内心世界。比赛过程是全文最精彩的部分，作者通过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脚步突然乱了，踉跄了一下等动作描写，让读者仿佛亲眼目睹了比赛的跌宕起伏。就在比赛即将失败之际，加油加油的呐喊声不仅是同学的鼓励，更是作者重新振作的力量源泉。这种来自集体的温暖，让故事的情感层次更加丰富了。文章的结尾升华了文章的主题，作者虽然只获得了第4名，但老师的一句你坚持到最后的样子比冠军还要棒，点明了故事的主旨。作者由此感悟到，比赛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敢于挑战自己，永不放弃就是最棒的。这一感悟质朴而深刻，这就是成长的力量，也是生活中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体现。坚持下去，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冠军。生活中这样的故事有很多，让我们一起记录下他们吧。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1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

0: 五晚上八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1: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2: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作者俄艾希姆，翻译沈念居，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伊茨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天鹅、虾和梭子鱼。一只长着招风耳的小狗跑到了河边，它看到充满暖意的河面上水光潋滟，兽类、鸟类和昆虫们都在水里划水，鸭子像小船一般在轻轻地摇晃，鹅游动时一直高傲地仰着脖子，水瓶灵巧地转着圈，用尾巴掌握方向，水黾在水面上滑行，龙狮潜入水里，银色的杨永春在原地转动。小狗很羡慕，它想，要是我也能下水游泳就好了。天鹅沿着河岸游过，收拢的双翅使它看起来像个驼背，可它依旧高傲地仰着头，它仿佛一动也不动，居然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在水面上滑行。
3: 天鹅，小狗说道，你教我游泳吧。
2: 天鹅转过高傲的头颅，用一只眼睛看着小狗。
3: 那有什么难，天鹅说道，学吧，我给你做样子。
2: 做样子吧，做样子吧。
3: 你应当直接到水里来，胸脯朝前，爪子按次序滑动，就像划桨一样。你的爪子带蹼了吗？
2: 小狗举起了一只前爪，仔细地看了又看，可爪子就是爪子，有指甲，有毛毛，但没有蹼。
3: 看看你的后爪呀，天鹅笑着说，也许那里有蹼。
2: 小狗抬起一只后爪，和前爪一样，根本没什么蹼，只有指甲。
3: 难道没有蹼就不行吗？
2: 是啊，没有蹼怎么行啊？天鹅说，不方便划水，你游不远的。我不教你这个成不了器的家伙。
3: 小狗感到很委屈，难道自己没有蹼就没用吗？不可能。
2: 河岸下方有一只黑色的虾在蠕动，它刚从洞穴里爬出来，小狗看见了虾就问道，虾，你会游泳吗？
3: 会，而且不比任何家伙差。
2: 请你教教我吧，教我吧。
3: 好啊，虾爽快地答应了。
2: 你仔细看看，我们先设想你从洞穴里爬出来，现在转过头来，开始用尾巴很快很快地滑动，你就轻松地后退着向前游了。
3: 你的尾巴是不是可以一节节弯过来的，就像我这个样？
2: 小狗转过头，抓起自己的尾巴，斜过眼睛去看看，自己的尾巴就是这样一条，细细的，像根长着毛毛的树枝条，跟虾一节一节的身体完全不一样。
3: 假如尾巴不能一节节弯过来呢？
2: 哦，那就不行，虾回答说，你自己想一想啊，如果身体不能一节节的伸缩，你怎么划水？划不了，你游不远。
3: 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你试着教教我吧。
2: 不行，我不教你，虾说着伸缩着自己的身体向前游去了。小狗伤心透了，爪子不适合游泳，尾巴也帮不了忙，可是小狗又非常想下到水里。
3: 突然，一条梭子鱼像射出的子弹那样从水里窜了出来，嗖的一下

0: 潜入水中，只留下周围溅起的一片水花和水面上的一圈圈涟漪。小狗觉得这位才是游泳高手。
1: 喂，梭子鱼，小狗喊道，你教我游泳吧，我非常诚恳地求你，请教我吧。
0: 梭子鱼停下来，绿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小狗。好吧，梭子鱼说道，其实很简单，你躺在水里像个木头一样，一动也别动，然后你用尾巴左右摇摆起来，你再用鳍打着水，你一下子就把大家都超过了。
1: 什么？用什么打水？
0: 啊，我说用鳍。
1: 什么样的鳍？我没有鳍呀。
0: 没有？
1: 没有，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
0: 既然这样，我还管什么闲事？梭子鱼气呼呼地摇摆着尾巴，消失在深水区。小狗这下更伤心了，它难过极了，便吠叫起来，四脚同时跳了起来。落下的时候，小狗没能在陡峭的河岸上站稳，栽了一个大跟头，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哎呦呦，小狗疼得直叫唤。小狗从水里露出头，吓得掉了魂儿，抖动着脑袋，打着喷嚏，切！但是不知为什么，小狗发现自己并没有沉下去。小狗四肢不停地在水里拍打着，激起阵阵水花。哦，天哪，自己离岸边越来越近了。原来是小狗在游泳，它自己学会了游泳，而且它学得多棒呀，比谁都强，狗爬式。是的，没有鳍，没有一节一节的身子，没有蹼，小狗也能游泳。就像小朋友，你也没有鳍，也没有一节一节的身子，也没有蹼，但是我们人类会游泳，对不对？小鱼阿姨的儿子呀，会四种泳姿呢。第一呢是自由泳，第二是蛙泳，第三是蝶泳，第四是仰泳。对呀，每一种游泳姿势看起来都好棒哦。所以有些事情呀，即便没有天生的条件，但是呢也可以有自己的方法，不是吗？亲爱的小朋友，你会游泳吗？你会哪一种泳姿呢？请你给我留言吧，小鱼阿姨好想知道呢。我呀也期待着能够认识你。你叫什么小名呀？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请你告诉我吧，我等你留言哦。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
4: 在咱们中国呀，有句俗语叫画龙画虎难画骨，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几句话咱说完了，咱还继续说书。说为啥要说这几句话呢？因为这几句话和我一会儿的故事啊，它有连带关系。在这个伏虎岭英雄内，韩素之手托着莫古鞭要上台，是大战人骨鞭。姑娘就想明白一件事儿：这个人骨鞭、莫古鞭都是我父亲打造的，怎么到的你郝俊杰的手中？要说起这郝俊杰啊，哎呀，那可是武林当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烈烈轰轰大丈夫。为什么？口碑太好了啊，慈善家，乐善好施，这个好事干的那都没边儿啊，洗老怜贫，扶危救困，哎，那是典型的，典型的慈善模范人物啊，大善之人呐。这就不由得让我想起《三国演义》当中的刘备、刘玄德。说三国当中这几个人物，曹操、孙权、刘备。最近有电影大伙看了吧？打开那个魏略啊，《三国志》，研究研究曹操。那曹操是个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政治家呀，那是个伟人呐。姑且不论孙权，还有第二个人物刘备。你说刘备这个人，你们最好仔细研究研究啊，这刘备靠什么起家的？他们哥几个骂人家吕布是三姓家奴，三英战吕布吗？后来我一查书，刘备是九姓家奴。由打《三国演义》这本书打开之后，谁的势力大，谁能打，谁有钱，刘备就投靠谁。后来骗取西川。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所以曹操就骂这刘备是枭雄。什么叫枭雄啊？这曹操是奸雄，奸雄不怕，枭雄可恨。枭雄啊，比禽兽不如枭鸟嘛，是吧？这个枭雄就是枭鸟，是这一种鸟。他母亲把他生出来，他回头，他把他妈吃了。哎，他长大了，他飞了，他吃他妈。知道吧？要不是那乌鸦，你看那乌鸦这名儿不好听，乌鸦反哺啊！ 那乌鸦老乌鸦把小乌鸦生出来，小乌鸦飞出去给他妈去觅食，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羊羔吃奶的时候都跪下，马不欺母啊。今天我们这位韩素芝一看台生的，名笑九天，好斗金鸡侠郝俊杰，眼泪刷就下来了。这郝俊杰不是旁人呐，正是害死老侠个韩童那个凶手杜杰。扒了这皮儿，认他羊啊。

0: 就把这郝俊杰弄死，搁刀剁了，搁筛子过了，搁磨磨了，扔大河里让王八克了。姑娘也能认识他，为什么杀父之仇啊？昏过去了，孔华阳就在边上站着，林文正姑娘啪就抱住了。姑娘已然是泣不成声啊，啊，都喘不过气儿来了。这是陈大人陈廷敬，王启战，来人呐，赶紧叫军医，立刻抢救。姑娘被救过来了。台上的郝俊杰呀，似乎察觉出什么，就要走，他拖着人骨鞭。想天下无人是我敌手，在下郝俊杰。他刚要说告辞，孔华阳明白了。那孔华阳多聪明啊！啊，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直哆嗦。嗯，聪明的直流水儿，没上，就这一嗓子，啪啪啪，四个擂台角站了好几位侠客，苍凉苍凉苍凉苍凉，兵刃全拉出来，呼啦朝把郝俊杰是围在当场，你走不了了。这时姑娘已然被孔华阳扶到台上，姑娘看着郝俊杰，郝大侠，你认识我吗？就见郝大侠那脸呢，青了，白了，紫了，绿了，粉了，跟五色鸡似的。哎，喂，他就拿着眼睛四下看，要找个地方跑，跑不了了。孔华阳把锥子拿出来，站在他面前，边上就是韩素芝，左边台甲那儿八卦乾坤嫂华志远，后边九江王土产，这边是神刀将李刚，旁边是杨小石贾宾九，还有三山五岳的英雄，把他围在当场。这个东看台的鲍宏图不干了，干嘛要打群架呀？怎么事？老孔一瞪眼珠子，天下练武者，你们谁也别吵吵，我要给大家说段故事。你们知道这郝俊杰是谁吗？啊，他是个大好人吧？啊，他是一条狼啊，披着人皮的狼，披着慈善外衣，披着慈善专家，披着这个行侠仗义的外衣的一条恶狼。各位啊，下面我给大家讲段故事。没讲之前，我先来几句上场词。说望云峰上一老翁，侠义肝胆古人风，突然一天恶徒到，老翁被害毒手中。一首残词独霸，引出半段残文。底下看热闹的嘀咕，哎，我说老孔多真改说书的了。是啊，还长篇小说呢，听听啊，什么意思？这孔华阳啊，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就把这郝俊杰冒充渡劫炸进望风岭，害死老人家韩童，拿走了人骨鞭，把墨骨鞭扔到黑水潭，这些事儿是由头到尾说了一遍。故事说完了，全场啊鸦雀无声，人们惊呆了。怎么的呢？郝俊杰啊，给人的印象太好了，这个大侠客那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太善良了，太仗义了。没想到啊，是个披着君子外衣的恶毒小人呢。孔华阳用手点指，我问你郝俊杰，渡劫是不是你？嗯，我问你韩童是不是被你害的？ 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杀死韩通的凶手，拿走人骨鞭的那个恶徒？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再看郝俊杰，脸子唰一亮，露出了凶相。不错，正是你家郝爷，我就是当年的杜杰。
1: 说是吗？是啊，他自己都承认了。这郝俊杰啊，姓郝啊，也真叫郝俊杰，是个练武的，原来是点苍门的一个门人弟子。这小子在江湖上啊，乍创江湖前没干什么好事，他使一条鞭，36节竹钢鞭，可是挨了60多回揍，他就问说什么样的鞭能在天下纵横无敌。有人就跟他说了，说这个望风岭啊，有一韩童打造了一对鞭，人骨鞭、莫骨鞭，你得其一必称霸天下。这郝俊杰眼珠一转，这小子就实施了一个恶毒计划啊，也叫 A 计划，就假扮成杜杰来到韩童的家啊，偷鞭下毒手，最后把莫虎鞭扔在黑龙潭，还把那吴刚管家给灌哑了。他一想，我得留几个活的，事儿不能做太绝喽，再引人注意，所以他把这吴刚啊灌哑巴了，就怕他日后说出什么来，把丫鬟灌哑巴了，暗中给这姑娘韩素芝下生一种剧毒之药，慢性的，让他自然死亡。你说这小子多狠吧？就这样，这小子就出来了，拿着人骨鞭开始，闯荡江湖。不过一开始啊，他隐遁了几年，而且呢，又恢复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郝俊杰。那他这一闯荡江湖，谁能惹得了他呀？他人骨鞭一拿出来，对方就趴下。这小子眼珠一转，干脆，你看我武功现在这么高啊，我得披点外衣，就这样他就做好事儿。实际他所做的这些好事儿都得是在他既得利益之上，没有利他不做好事儿。他觉得这个人有用，他教他啊，就是沽名钓誉啊，假仁义真恶毒啊。他披着好多外衣啊，什么慈善大侠呀，啊，乐善好施啊，那都是有目的的。真正侠义肝胆，真正有善良心，真正慈善的人，你把那钱拿到那个最穷的山沟里去，是吧？给那些最穷、最穷、最需要钱的人去救他们的命，别上报纸，也别上电视，也别上电台。是吧？哎，这个那叫乐善好施，拿出几个钱去吵着把火，全世界东半球都知道，那个你可能有点目的。郝俊杰就是这么个人，做点好事全国都知道，武林没有不知道的。哎呀，昨天你看郝大侠把半碗粥啊给那人送去了，昨天郝大侠，好家伙，救了一个，嗯。哎，你怎么知道？你看那还不知道吗？郝大侠跟前有600多个宣传员，你说都这样，所以郝俊杰在武林当中的名声一向很好。没想到今天被人周了老底了，这小子就来个破罐子破摔呀，穷凶极恶了。不错，是我，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姑娘缓过神来了。孔华阳啊，还抱了姑娘呢，这都是不知不觉当中，是吧？你看姑娘昏了，抱她到台上了，又昏了一下，他又抱住她。素芝啊，你要化悲痛为力量啊，这是你的杀父仇人，你要挺起胸膛。没事，有我的。姑娘一咬牙，一瞪眼，掌中托了莫骨鞭，爹，苍天在上，我要为我爹报仇。

风声，莫古边就融过去了。两人抽身车不就打上了。郝俊杰也知道跑也跑不了了，这四外群侠都围上了。好汉怕众人呢，好虎还怕众犬呢。跟姑娘一交手，几个照面。他这个人骨鞭呢，就不敢碰这莫骨鞭，为什么呢？他是他的克星啊！你看人骨鞭打在谁身上，打在什么病人上都没事，对方就伤。可就是碰着这莫骨鞭，一碰上人骨鞭就碎了，莫骨鞭也就碎了，那是两败俱伤的事儿。哎呀，孔华阳一琢磨，不行，啊！怎么事儿？哎，就在这么个光景，因为他看出点门道来，因为看出姑娘的体力不支。姑娘病那么多年呢，你想啊啊，那领丁的郝俊杰那是个大老爷们儿，有力气，另外战场经验丰富。姑娘有点气喘吁吁，就在这么个光景，就这么一声，郝俊杰就是一愣，他这一愣不要紧。就木到这儿了，突然停顿。这个情景啊，就跟最早居庸山栖霞寨，哎，跟这个陈廷敬陈大人这边人交手，陈大人那边派两个小孩来跟居庸山栖霞寨的人打，没几个照面，居庸山栖霞寨的人就是一发愣，结果让人把脑袋给弄上去了。后来才明白，怎么事儿呢？是这个汤茂贺林暗中用那弩针暗中下手，为的是让两家结仇。可是这个事儿跟居庸山栖霞寨的大寨主怎么说，人家不相信，说你拿出证据来。可今天这个场面又出现了，突然之间郝俊杰就是一发愣，他这一发愣不了紧，他都练武术的，这姑娘这个莫骨鞭也就扫过来了，正打在郝俊杰太阳穴上，啪！顷刻之间，那是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一声惨叫，咕咚栽在当场，死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死了！谁死了？郝俊杰。姑娘扑通就跪下了，天哪！我爹爹报仇了。孔华阳到那就把人骨鞭拿下来了。宋之啊，给你，物还妻主。哎，这是谁干的呢？大伙都有察觉啊，要以姑娘的功夫根本打不了这郝俊杰，这是有人暗中帮忙。正琢磨这时节啊，那台上有棚子，为了防止下雨啊，雨天也得打呀，是吧？上边有盖儿。啊啊啊啊啊啊！别呀！扔下了一条大麻袋，这麻袋里头可装个人呢。唰，下来一位，所有人都抬头一看，台上站这位，吓了一跳，认识前辈高人，谁呀？正是东夷夏茂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的范同颖。那么东看台的鲍宏图、鲍宏方，这师姐已经抢到台上来了。为什么呢？郝俊杰是他的朋友啊，啊，人家郝俊杰是来帮助我们打仗的，结果被打死在当场啊。鲍宏图抱着郝俊杰尸体，我。这师姐啊，戏眼人一看，鲍宏图没有眼泪，为什么呢？鲍宏图方才听了孔华阳这段故事，啊，他已经相信了。那么，他一时冲动上了台上，抱起了郝俊杰，可是，一看郝俊杰，他又慢慢把这尸体撂下了，觉得这个人不可交，太狠了，啊。这师姐出来的范同颖老前辈往这儿一站，鲍宏图、鲍宏方还有孔华阳、陈大人，他从陈廷敬

0: 你抱拳，小老儿这厢有礼了。我看呐，今天你们两家的仇应该化解了，不要再打下去了。暴红土王起战，老人家，要说郝俊杰该死，我承认，这小子做不义之事。可是，我那十几个兄弟都死在他们手中。他拿手一指孔花羊，老头一乐，你把这袋子打开，你自然明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

哎，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Other girls.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

0: 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历史保留家乡生物，
5: 真实记录福州华典，
4: 经历福州。
6: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个恁好，我是郭玲，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福州推草首批年内都有计划清单，欢迎全球道具家来运道具行业；福建庄开店系列京都双顿活动；福州工业工人会庄道义秋收业南海王一名妹上青落，接个抢听顺啥内运。可怜嘛，国务院将来批复庄福州那一户业扩大扩款综合试点详情，后于福州十八省后具体试点以后。今日上午，由福州市商务官了解到，建庄试点落地之后，福州为了全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将来推出首批年内度可操劳试点应用计划清单，欢迎全球道具家来运道具行业。接替电信服务及相关数类产业扩展发展方面，福州积极推动扩展发展，其中互联网虚拟作为应用专项为主扩展。每株股比莫超过85厘，可以为当地微商道具企业提供双关服务。同时，为接替数位蕴藏产业出海，福州古来企业建立 IP 互化锻炼跟海外发行平台，推动游业、动漫、音乐等两面企业投电过节起落。当前，福州在加卡打造全球数位贸易结在青年城，建立民营数位贸易走廊，解决覆盖跨境电商、数位服务。国际互互澳等全链条的数字化贸易生态，并且全卷国际数据跨境互澳锻炼，探索数据基础设施跟区块链融合发展，提高医疗抗原两面等位扩展跟互澳包容水平方面，福州着力提高等位扩展跟互澳包容水平，运大医疗下造两面，福州众多免超简单语言、心理细胞跟基因治疗研究锻炼，带进社推进跟台湾医疗团队临床研究下造。同时，更换位置及跟二大医院扩设诊所、新片流程，接替高端医疗诊所跟公立医院扩展下造，接替国际知名护理院校跟本地高校下造并好，允许微商捐助举办养老机构，并也允许符合条约的境外人员担任机构理事、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此外，采用作业企业携带双层许可的创新药材，大型医用设备团队。多智能医疗机构应来顶台，随批随进。推进金融两面国际合作方面，福州将来稳妥推进客家境外一万客户应 QFLP 更牛，接替福厦调研企业新宝起点，商业保险公司可探索开店，基于真实国际贸易背景的国际保险业务，数字明媒跨境介绍两面，做一套多边远望数字货币券，开店跨境贸易跟道运券介绍，同时探索不动能。谷歌信头在人定义，覆盖家族信头、工业信头应用断见，促进交通网络互澳、互联互通跟体制整合方面，允许以包水物流管理，扩展各地了送军原料油轰炸，接替原料油主管东西， 具备出口观光窗口跟保税窗口功能。

打扰东南沿海重要元老游观景基地。提醒农业、县政企业跟县内服务业用下国际竞争力方面，福州将推进三类预售、艰难交易等模拟创新，建立下国际管理，带动商品同位交易起落。多种包区内，可使用低空气象模拟器、大型医疗设备等包水库扩展备行。提醒贸易道具主要化、便利化作品方面，以对应的农国生活为例，福州将加强应的前期流量等产品综艺清华生源道具下走，卷卷物流洪量海外充电跨境下走载体，以商业化带动商业链建立，鼓励企业多应的建立海外商业化，便利境外人才出入境跟专业经验方面，福州将推动电力结合转覆盖，接替使用数类米煤能源跟硬件包多机轮酒栏双端等端数剥削数类米煤修理终端，同时允许当地陆续事务所聘请香港陆续当地法律顾问，推动技能为管理计划双通双运方面，福州将接替本地企业开展电力发票建议黄油再向公共采购平台 PEPPOL 起点，建立电力发票跨境互联互澳平台，提醒福州对 EU 贸易便利化作品。另外上啊，整体胡墨修烟首阿伯来采酒年纪念日，你看2002年胡国林京都干扰新闻发布会多胡椒丢开通报胡国林京都干扰情况，你看2002年全面京都松动我也将来启动，既然有发布会中了解到，你看2005年全省新增二度英文都比下降100%，更了解今晚京都松动我的做了事女娥参与修好以来黄黄青少年越无浪恩，全省将部署开展系列京都松动活动，其中导航断电活动落地福州。另外阿龙福州市公益文化院将举办全省青少年京都地理建设总决赛、京都文创作品展示及优秀作品展，跟全省京都松动工艺之彩等大型活动，同步启动全国京都静卧互动活动。全省大学生暑期上下圈夏威夷间活动、京都先锋壮行行动、全省各校京都松动周，福州将以修好全国京都示范城市建立成果为佐料，举办大型京都电影活动。此外，全省同步开展京都松动龙饼工厂，集团投放京都工艺广告，开展京都龙饼灯光秀活动，营造浓厚京都松动氛围。省京都办联合省科协多转省五堰热辖区农村扩破烂开展危机受害案例的京都扩破店，断电免费青少年普及防范毒品及麻疹药品，响应省有者危害地雷。今日上午，由福州市总干会了解到，干会上承诺，分数不安康。你看2002年，福州市自己分数公安委员干扰，转到本会去了。全市公益干会协同捐农转到伊，超300,000人民币转行捐献，为减少多公安一项的劳动量，上下承诺。与此同时，原书成立年的爱心大摊品质也将在线的，让市民的劳动量多下呢段。我有更可见可见的幸福，将行委员举牛的对传是全市全水公众业跟公天气众业的劳动力，断电涵盖眷侣交通、环卫、物流、电力、公安、消防、道路运河等行业，跟总在成年人演员公众业段数的专业人员，以及快打网、外卖配送网、网约车司机、会员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力。据处我统计，九省的工会跟九县市区省的工会先辈公工会之间分别有成立电力王权能跟五电互换能。今日我了解到，全市已经定制到接近3500个爱心大摊电话，交办电话多元素为分为劳动力及市民免费提供饮水、血卡等基础服务的东西。今日将消除多市乡区快打网跟外卖乞求在密集区域搞起电打扰事业，成个分院专属承诺款，每六个承诺款由3-5个标准化大摊形象服务网络，开展爱心大摊承诺抵达转行行动，联动爱心企业募集分数公务物资，精准配送到各级大摊电话，让承诺补给各校抵达。

布隆顿灰矮羊古尊北大老乡云哈虎大瓦电视跟军空虎为第三大汤一年提供各卡饮品我前面听言大瓦古可以为护卫的路亚提供边界给军空扩破跟夜景虎欧能我搞北我更回中联合一六几搞多布隆大汤开店协力军空夜景全为进下了公广的皇后地雷跟机构之南的公虎欧姨妈通一种多高大汤推广扫码就可以去取总混为进水去年建大高速公路通道接连明澳到滨滩高速公路明澳南通到虎腔远亚洞和南通接连跟天一下感情圣侯高速的翁山州地段月修改新型港丢孙进中丢中就位最表者多翁山州地段月集中正义新大西根改良翁山州地段月需要项目 A1 下段档是圣侯高速项目冠军孔一连跟天段月起点位于冲南天追冲连接上环路跟湖州市明澳南通翁山村终点接于翁山区牛跟湖运高速双连大约转动三英里斜高点五米由于广州高路环跨明澳南根红道受最六最五的红绿灯因素影响最美环境复杂清水斜根难度比较高港丢村早为清水新大斜根以后新联系结构新东多为严重注意重要功能以安装进度直接决定后续信贷东西协工已安装跟整体跟天进入本次新工号黄的上河东港丢村东是白电港五厘米宽白电厘米高三米总段路南马威龙港丢村一座恩相当于多个美混地手的巨型混追顺体通过装顺体电话跟最端中机进行连接鼓励高台烘地烘泥土烘土空气后挑干内窝之最就可以做温饱的最端重要环境端环卫绿地重要环境为新大西根创造安装便利的条件据介绍修改新型港丢双的新工就位标志到翁山州地段月顺利实现由九龙基础西根到阿沃街口西根的冠军更是端环接下来项目团队将全项总结搬出个人应用经验要在加卡推荐考虑信贷及九龙阿沃街搞建立确保项目建立按既定目标稳步推进据了解圣侯高速西环线湖桂林高速公路路网布局提升湖州堵车况互联互通最便的断电交通项目项目建成后湖州左乡区跟湖腔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缩短大约二十分钟两地气温现象伴消失通勤况将内部拉近全面施工距离但推动原乡经营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多湖州沿海好多海端五年之前的生活迎来顺车期，风雨前面创造，生活背面多灾，湖汉诺曼里界定应用元素，故有海端五年之前。去年，基亚利奥念翁受定定定海冲海面的生活原始区。抗议港渔民训练的利用气温计定设备，将钓鱼到海端的十轮信号收拉顺顺，信号开开碰档箱，机械运动的地面箱，高者享受佢夜火钓天的海上风险武装。原始号超级武功，照片信号在克里马生活落海原始级，照片海面丢了通通，内老混号，整个新的信号线段，满载到信号的鱼龙慢慢扩播。十轮停电点的信号被丢往上岸，随着上靠马拉波面的跟船进行控镜、倾斜、包装等跟随，最大程度缩短信号的签度。拉在浙江的小高山零零零高楼基业，现在渐渐我市连往信号断乱顺车的记载，将来信号整个断啦，绿色背面侵蚀气温反应，小量乱也比较大。那个军机你要将那大片乱拆搞，你便以小高乱多雷电五王公军。到三王公军定海冲动总结呼吁的丢些段工今晚定海冲原始信号的三轮预计可以达750王公军最有收获西内及苏艾浙江国内等地由今晚迎获湖州熊猫世界欢欣开放以来整个可爱的五老多熊猫可以卡大力了有整一快乐既然是要由湖州熊猫世界了解到能我搞清我国宝天堂中旅行以来多湖州的桃叶山里搞清后风区中举办一系列

0: 阿当，但前面捐献只行协约，会胡椒血猫世界乌捞袋血猫，都嚟成到成咬散呢啲，
1: 艾龙会散呢，成对我成乌啊，
0: 营业会散呢，成对我成对下，其天干其空，四十代乱空胎，伊那年散呢，成前我呢啊，正内散呢，成前我成下，
1: 据了解，正代搬除血猫散呢结，
0: 汉区将今天散呢米店拍卡种地，对我成下。汉区庄稼地散得贵，
1: 劝猫散啲拢我。
0: 街中地整我屋尾，我见餐残荒光，整我可爱劝抓人。半面谷企了水嘢，连多难为劝猫。同时为了劝猫而事业散啲时间，胡椒劝猫世界按照而劝一踩，众多汉区扩破了，乱心店也是多，不动作嘞劝猫散啲会。前面可以通过平台超短，短信频道更长，劝猫传播地汉区互联活动。希大参加劝猫散啲会名额。据了解，胡椒劝猫世界故将通过绵阳灯光秀献礼，为国宝天团庆祝胜利，并日电子将劝猫登上呢胜利嘅前面，用黑暗前面嘅名义，将对劝猫少年这里诺索绵阳灯光秀疗愈代表，共同接受庄乡嘅祝贺。海南为胡椒献亲，一双就来见男儿经历胡椒。感谢你们的收听。
2: 胡建生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3: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节律真天真。
4: 金九亮，老伯伯。
5: 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6: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晚塞女婿，你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天风吹过，树荫摇动，远头树的树落，随风花草沙沙的轻旋。石老尊享酒友的八年远头树，就我与阿明爱你冤家花亮。今天的节目，咱阿就带来点内，这可了解了啊。当年冤家仙影由南苑带回了石老远头树的寿命总结。至今生断了那么几年，如今石老远头树皆换烟帽，就从石林劈翠种点多古锐一轻松，伊也清理了冤家花亮古往今来历史沧桑。冤家体验我与阿明安先五二到十七号，大约建于清建立年安，民国年安归旧松印周启明曾经南朝修仙，因为花亮卷而静谧，立矿矿欧面被公博为森爱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冤家许愿建得面积所烟四万年欧比我米，卷而面积大约南年比我米，左南丢白南绕松林，续面微创东西左推西西花亮。总是我乃是命大卷而红家，江东是虚龙，神殿奥亮，杜雷塞人所兵破地，色彩给创金为是花亮，东西真金偶贴来光边顶，以及君来往英王聚了基本偶顶，对彩给创为是花旺，花亮花旺，杜雷有中序的端末处一，三家四位一体。那年鬼年来。冤死冤险草军都已顿夜之水，从共命甲贼念安空窝英雄冤总，命中丁念安御守境内冤冤会，命窝英雄兵科技术端远征基定，清建立念安为今年冤死一命许

0: 决定开封远西，跟英台林苑远西，下面将来的名门，地名为远西太登宫宗室。作为家族的宗室跟叶水之孙，交流眷侣见证了远西家族一代又一代人宗俊祖宏励精独得的过往。据祖亲回忆，当年花亮端木乱彩，故挂了由沙丁兵属得下一对联：水来乌桥平珠歌，应令地嘴心顺乐。
1: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真的为了也演了，为了了修改，为了安不安，婚偶都轻重了，又问跌倒你西光回乡。为了你带街，为了要说错，为了脸掐磨，都婚偶都轻手了一了倒，欲言与偶已随我应给。走没你花亮，谁谁贴来，催用个没对，但谁纵谁进密，可以君催拉弹床各无烟偶。花亮好偶也下贵人，可以君会卡高弹又来聚旅。天下之间以天涯来，偶都具地洗的半边顶小桥凌乱。大家介绍个人真经就晒到顶来压着看血天床。有美女花王一里面子跟对人的花亮一般对脑。多过去一年代中，真的真偶玫瑰美丽巨浪等花草，春秋难解花鲜绪而不好花亮的性命。原家花亮的结构不过进球，壮现了民族文化不断精清。门窗已雕开几年求多天宫，水冷错塔雕君巨花作兴高矮，去除都透露民族文化意义乱哭晕心。虽然时代变迁，真的一度单朝各人系列一地搞三婚七寒，开始了不好匮乏。古老以冤家花亮迎来了一粒新生。你看一三年冤家花亮被列一第七篇中国顿点文物保护单位。你看一七年真的被命名为虎鸠五叶啊之家，像为了虎鸠菜五叶啊草老高六跟走品电视一段书。天涯色彩的八年源头古友英文生机勃勃，一从落雪红带又古有端慢慢建造的古王家印，一从秋体西居约真写来英文拼寒告结的翩翩共女。崔院公历经沧桑的秋配端写满了历史，但是心悬空端的心啊孤独的诉说尊心的孤旅。想起记忆应从虎鸠关于冤家花亮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0: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逆流星变船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 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早海之乡提醒你，早海原因给你真看重。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在浓浓声音中感受亲情旋转。
4: 福州电台早海之声，
5: 请你收听早海声音。
6: 福州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园里本土艺术，感受美丽园里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闽南闽南切乱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强调了迅速，比我还属于单元中第三部，又动作五波功。
2: 快就去拜呀！论着我，看狼又抓了抓我呢，不要几万个呢，哎，走，请你论着打烂了我，单飞的，皇上主公把我拍回拍没了我，把那哎呀！欺负那么了呀，不都我那领官也到你了咯。哎呀，我那白虎家民间来不干净，才到干手中，白人跳龙连白家混。
3: 你可以，
2: 真的不能把那伢子也搬弄来。老妈没得人，我那个怎么骂他欺到你了咯？就看你到那大炮房干的，
3: 我家不得了啊，人家就在工业。我拿着灵光就轮行的我带着三个下来
2: 大路灵光按你皇家路里你人力在上你就灵光需求啊我得给你上旁边嗯没完的东西中也好过呢灵光大路就那么着会皇家白火搞干了干洗屋主王铁龙红的白干回应我拿个皇家回来老马很干净的像他眼睛光看给我那个没让我接他带他吧
3: 我说别干给你因为干了必要必要哎用心给你出门没事会给你说的作为前进行用心给你以后做的欲望说那他要你给家给你那里来代表你说呢代表行呢是等个通论边到那边就你家没事出门也没事呀路边也没通，我哪天要跟奥尼哥用不闹坑，还有一好五下来回到地坑，射出门跟你只好运行，我哪天要你来不弄那地方弄，最撇的工啊，大不得吧？哎，我哪天家要来山顶海潮，都没有办法了吧？我混家伙，说搞运行来作业，跟我才能当应酬的村高头。由于也清在了晚，提佛了古代东方有天女散花，以下最高队伍，我那看有戏是第五了，我那带有没有？看有戏，过后完妆有几你咯？要带一点什么东西没关的就，哎呀，错的，不给我们跑不就为条错的。我那是也就内普通人啊，是金钟宇一人啊，孙悟空啊，不点不好的错的，没点好的真好的条错的哦，不愿救助，因为需要你养的女救助已经用一百，看你已经没救了那第一了，百你问他救援助也敢谁来做一个我这里头呀？因为做我搞你们那普通人过来出来，我那搞那边。不要给我那我就告诉你那你才没在一直我都没在干啦没在不明白你干啦我也没也没听到我个条脸那都没好我想个冬天进去了哟我哪看你说天哪我哪就老公命了用饭表中啊准早都能看啊秋秋没啊贴贴跟冬天啊将来看去包他耍个妈咪你可以保持妈妈咯不要不要给我新节目我领用你好当送了金生了咯红心吹高蓝宝不要没在胡乱需要我要天天用感谢我先人胖啊水冷水里江的诺有顿来黄啊这都是有都结论哦既然前主红家还塞翁
2: 最木在对后头路，比人家白家顺进了来，老子老黄牛喜子就立，新年那面，金牛寿眉，等着张喜见下我别，新年吹着一眉又眉了一眉，再来红红爱把什么，我给别人万千大给。

请愿证书不要，我领完带入三个下来，红阿都领完打落爱顶，按照红阿六年利益需求，不要不敢我们找将军了咯。可见不要举报将军红阿，你真你搞打叫的都怒为，可你记住，你干那麻烦人家叫我，我拿酒的酒你记住我，可那后年蛮出大呀。可以你为那个难挨那个多少环卫没办我三个人都没二十年他要好过没人对不对你说我好过好过了什么样我来问你好过了你说我好过了好过没人但你也是主人没人对不对你就要用我做一个什么样子该换我的病我换了还别人看了这样对吧但你也是主人没人大家干了吗？没人来，大家干了吗？你干了吗？干了吗？我干了吗？吃我的家人，就没了你看，我哎呀，那东贵大面不贵大面来，普遍都我难挨，多少斤三个多斤来，哎，好高皮猪肉干了吗？既然我来这回事，记得我，你干了吗？我说句干净话，大老领官不干工作，我说句干净话，我那记得我就出了去。关在关于谁的故乡，可以将军皇大龙关抓在不下，大龙练习武训，熟悉，古年少有云谁我龙，今岁免习习武训，便一领军。鬼公和那个女皇后，我在赶紧变好了，二百个少有云谁我龙个，小爷主公的叛女，我女皮个关天明讲我。这切关马呀，关马就切到。贵家工人谁有隐私我弄？职工呢？老板后年看你的，但是我干不工，好过工。以后你中医中医中个模样，那还好过呢。马就打我就溜走。会本东西西也过年，谁有隐私我弄？精神面试，协会适应便宜领军。我哪个为难接的嘛？他也本没有动机个。红袄军太多的高将军桥提醒就当一排火个，那边人家报神机的。哎，红袄论你给他公民跑年被在变了，这要给我才对好家伙，袄被俺跪停从容，太阳回头就有红年平安我那句话，这将军袄不能够用大陆领官抓在不下，不能需求，过年谁就允许我喽。金水面试协会适应便宜领军勤去勤在新界下主人翁华没在变了所以跟我前的旅馆来的谈过了阿伯家都变了因为黄阿伯家做了几个上面干过中华为朝落火那里协会适应便宜领军但是不太不会他黄阿伯下黄阿伯完最最功好瓜我连一个牛不接太阳希望啊上方奥的企业送一个命丢领军啊好了企业送啊请希望启动的情况给告诉他将军会中环太阳上里面包红包过去先丢了来呀今年很好花钱运送铁军前将军啊困嘎领丢红包要那些我们来你共将军啊我的钱主公我钱还哪回的可以啊并我一提秘书来可谁能弄秘书个三规的人啊谁能去那样你应拿定你爹跟我什么困扰军人能秘书我哪这叫军人样困扰我哪看着共产党你我生你将钱还啊和敖东人诸侯你靠个呀生六了那也有经验啊我见到这里呀和敖东人诸侯最近结果真不好啊你和那同人还在大姑家关可东人诸侯命大跌个多久时间跟你感情一种我离后我跟多久给我故意拆几趟你和敖这里故意叫水管来靠困你和敖我接下来没理我在太阳飞机上可能没有我赶太远的更可能把轮轮

冤屈的讲，对别听的讲，起码就心里为娘。过去我没人家去，他们干个东，你东来的乱在地方啊！那还能现在过去讲东人弄苗，那西人弄苗，那谁也没下来。东西太远在地方，东没落给我呢，他中央莫名，过来混家给人家了，混住连忙死活也就没来在那跟亲手跟人的，这就接了我。东里尽量带我到回里头来。跟毛太阳开会嘛，刚好中，出高中做的这跟他有，他有一万名，这是你为苗族再高，你那跟多少人跟？我们刚中中去我们报告了，他有天哪老我刚检查的时候，今晚送这个我们就被骂做了，听说嘛，老老老好，跟瓜子你们给呀？两个是你为毛跟好？我跟我把那个你报了，中我今晚弄来我也刚检查的时候，跟谁有多少人？今天瓜子你来检查的时候，就搞嘛跟瓜子你弄。分家的个月，俺可能地根不太瓜多瓜根，他又也不练我，也里蛮好。像你俺们那老人没给哟，会跟瓜子呢？红毛老弄啊，看见妈给你黑好家给老干，刚叫来俺跟阿老妈给那边用。东边阿妈去了，为了家条嘛，木牙根哦，买不断他有根瓜子呢。他是干的根，家不家，红阿根阿家根个了。他干草皮了，这个可能好，跟我那里比我你那样。你红阿家根家里买呢，一块买的开就五十多个草呢。大家搞过门口这都，家里跳了出去，搞呢干了，我的烂的都来骂。我因为好个餐桌下面，骂快点到新玉米骂爱救生二啦！我看见江西安里没在狗中边了，票餐前要端个水准给我水个呢。他有人哎呀妈！我一时酒醉木弄，我给忽然间骂几遍，你在手下面哎，但是你跟我神经风翁先骂，现在我就没敢搞。干脆么，你早就不好混啊！有谁敢我来介绍了？大姑家跟我三舅父翁相骂，讲不能就位，混啊！我拖肩拖没有，两个开人都别了。人家拼命又别地背的疼，混那阿家因酒足也开有好多人头我扛，因为上单他一代也离靠金毛顶，果然不超出来要看他用我哩。俺就混干了了哇！省工省起来，好过日子嘞。他一个技工啊，工业啊，你一辈人权的心。所以他一边来混闹嘞，嘎子被我一些为了做混呐，人家请我弄。你在那好了，一了病了出人了，没那女佣一件找你做混呐，你就因为太阳也太阴，那请我请来没那请我弄。可以讲太有的工业啊，你需要的生意，俺就混家到底来嘛，升工升起来，好就富裕起来，过日子来。应该呢，有些生活其他一家，很过日子来，一样好起来，不然山河北木水木，很过日子来。你看看他有的亲呢，连有没说呢？他一看你连来不及穿的装的穿的，一个人这个等啊。等啊，不在东头去打一下个，国家经典个，你给我展开。哎呀，等啊，国家万岁九岁临床，临床即是正共齐在先。哎，我国家的全民叫金乱人，也不会惊动万岁。哎，公王位在金海前顶台来着，你给我展开。我就打了油，那秋皮又切又硬呢。可能明天做了就麻起来，你做闲话很闹，这明天用很闹。秋我们闹破空，把领都搓多弄，抓秋里有，到了要秋里有到一定，因为哎呀，当当当，去秋里有到不有。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有害缺陷民区运送。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陷。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报上的是中部民区彩虹龟，由我胡九彩民区一团演播。
2: 第四段贵湖
3: 打来我公安派的电话，公安有人吗？我操你，来看我是谁！
4: 被狼心打坏，我可以跟谁平亲？这几年来，一年年都多的新枪出国考察，可是 NGP 资料紧盯着的，都黑大一片了。伊里一号向你东门改来改来。
5: 喂，谁呀？是谁？我说我三弟弟有几多派的电话托你？
4: 三弟，喂，
5: 哦，正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杜峰。谁念不见呐、啊？
4: 哦，可没过，可没有，
5: 哎，谁谁谁，感觉谁就又天啊，又在又在。
4: 哦，我说嘛，都会，等我保证你全靠你。
5: 走，走，
4: 把你们证件都能当我婚内过根，谈的错话，不由你他，我他考吧。前面谁领我走的时候了？马上就领。有人说我去年登场进出替应太神，我哟，像安侯叔人你说了，过了为电力车都给我们考虑到双方都会雨过送别满患难。金先生都会被用来做好粮去，哎，来，王五文产业新娘出国一生，带来终于不住，比新军考搞的文产业安武的们亲嘴打去，幸好贵。

0: 太低了。
1: 所以你我，
0: 君，可是千金吗？
2: 贤妻小女好定。
0: 哦，
2: 贤爸爸，你好。
0: 我从未去过啊。
2: 会是会过，不过遐里熬又不正常，一成年一点都向外推荐。
0: 哦，请讲，请讲。

0: 这个陈贵大过来做咩嘛啦？
1: 扫把是做咩嘛？扫把。
0: 滚吧。
1: 哦，被拉丁更可以好。
0: 被拉丁顶上开这个力。
2: 可怜你，你敢扫地吗？
0: 我跟姑娘说，可怜不可查。年久年久，冬用以后，可是多出新车都爱来撇好。在哪里？担心温州这些马里爸爸冰水不离的。
1: 我话听懂，你见家家大伙商量，我今年已经可以过上来。你估计扫把位东归，好爱交佢被拉去。
2: 嫂嫂，你是姑娘，谬误应承。家姑听你姐喝的来，就一头雾水。
0: 这东归一定来信，我来看一看，你这老奴啊，就要好摆高兴。
2: 金爸爸，就来提包东归，送到开垦贵府，不考虑我嘞。
0: 哦，帮忙的，我已没人见客两句，听说孩子王我无辜化。
1: 谁来？小号的朋友王玉水，你来一口是来见客等我，都为啥都是我？一口是来讲，已经给你可以出去。
0: 好叫叫，开完球开到龙头山里，这个还行。
1: 可是球吧，
0: 不错。就算我配贵宾，谁落先帮忙？哎，我背起球哩，只要是有点个咋，你上个周末这口转到最少步，定被拉进你来，爱来设定，来来之后，哦，
1: 好听。
0: 你不要你怎样，咕噜爸爸他你该你又该你又咯。
2: 谁呀？我都没人哭你呀。
0: 真懂道做经验，今我外枪卡，用我前军先生一家到主任合伙接打，
1: 没打有的。
0: 哎，老东方，喝杯开球的。万松姐，
1: 好，请。

0: 来的，爸爸你所用经验的手来教。
1: 是哪？
0: 让你找对华厉害，好好接受其间谍定动位害中国的定大的暗用。高分老师哦，我介绍这狐狸来是大趋利不利，其好枪高，
2: 是来呐。
3: 我以身上的经验，对奸贼、老贼之口所无念尽。我也叫你找有谁的凤凰皇位，你最好转过去。
1: 好了。
2: 安静等待，只盼我千里不留了。出哟。
0: 好的，快问大去啊，心定有数。大换谁过了天天睡来一哄谁，家伙很懂了。嗯，你先看看几多你算品嘛。对，是将你手去了望进宫，亲自的上门哈哈的往北浪机车。
2: 浪机车
0: 到，就是军方赶紧啊，秘密会面的进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牛肉跳下的马，黄英在帝王车子，在帝力雷达，在上等山顶一下最无名谁。王北浪与帝力左一没去，那就那春正云翔更待几根，哪能广而你通奸计划皆一通通好，
1: 可以解决

0: 进家在龙有何儿？今日到红遍军难谁去做？见他敛财惨悲，心灵不得，大罗军不还不给来修理。看，
1: 哎，罗马
0: 真是人。

0: 东京姑娘我殷心疼痛，北京口切梦恩大堂看我。
1: 既然亲事过来，不亏老猫先上路。不过去俺不必心说，一不仅肯写到路面壮志好，一切关系到东河定好一带落脚财，你算过了吗？本董荒干受训练，为什么东东心虚白霸王，可把在街西有种一他的活动？难道共三百米少接少接独立三年呢、啊、独立满王爷我一看就是因为那些先烈把爷给老火，到底是东国高官去赶巨南龙历来安去冰山之火，今日被你巨南龙的通奸干结，赶巨南龙东窗一带为口，东口所向一陪，东照所用一谋，神功一国谋其为神。当为几所封印老虎老红中老顽固，莫大力得为本法，只有心中孤独一起送门。该杀的杀，该攻的攻，是为数专家公子，后来老师对于东方在港朋友受到无名通通怪怪干太多，拍拍都用掉他妈的压金度。

0: 我自求安无事
1: 吧，
2: 南京绿军片治安我们让谁去告去的
1: 朋友，
2: 朋友为谁有不多心多一起手想让正月送华正月领走。
3: 哎呀呀呀，这一虽然有何松干呐，
4: 这一依然接给来嘛，今后秘密去哟，王北浪就要抢你回来的。
5: 爸，我们来公开逮捕，多少的人为一谁
4: 去杀？你去，做你就给带走你，就跟你那么求了病毒密人，以王北浪对你东伯一世命在，准备浪继续推开病毒，后退。
2: 这性命，
6: 哦哦哦哦。这是好的快望的
7: 小弟，
2: 对呀，切
4: 记得你我京东几黑
2: 他们为什么不好从我出头，
4: 一个一个在东国不没徐林俊行的喜庆何事之幸，我被让你取得如何做球，就像你徐林少哥
2: 我有面子好

0: 用找这个心客呀。至少这个爱呀。我送你十年啊，我准正经干老大，我应叫居住要五年爱顺大呀。
1: 不了，一切准备完备，
0: 把俊海一家通通带出来。
1: 谁谁不要，不要将俊海一家通通带出来。
2: 来，
0: 来。我们爱打错机械就跟真水人抢一勒
2: 啊，谁
0: 俊海一家倒来干贼你老鼠结束表
2: 谁
3: 干枪吧。
1: 俊小姐呀，
4: 你是把那东西来带去给你啊老母啊。
1: 爸爸我都想问谁去啊，都给你我是讲你才没去断啊。啊哈哈来啊
5: 回来跟真是人抢我。
0: 真是人不在。我这里的妇女人中共代表景涵你可领走
5: 外面来花流血了走
0: 是这经历关于带你救打明修战斗暗斗顶冲
5: 有何证据
0: 我看
5: 等于有看
0: 你看
1: 介绍同一双品军官是军人，你都想为胡大爷落台吗？
5: 不懂。我军官来东报求援，一力劝慰弹琴家里双肩身材加硕，何在之？
0: 天正遇上官孙地来。

0: 我真后悔。
1: 女卿后悔之心，那还来得及多？朕愿调举皇国，中欧大事岁，把这一切通通给处理。俺就去担保你高恩，就要庄家安坐。
2: 讲，
3: 讲。
0: 我军行事最多一下，就使我下叫声刁王大呢。
1: 臣啊，
0: 呸！也配当些老东坡个兵。

0: 帝国英世代，世代以降，以降千代，千代。此为可谁令我女嘛？
1: 命皇状元，
0: 你能为何成就呢？
1: 来谁灭去？
0: 我有一旧印在，难公，你今日呼住二姐光降，有何贵干啊？
1: 我要拜会拜会曾叔弟，
0: 曾叔弟腰水不带风声，要好生大辈，罗前辈有何教诲，尽管多来。
1: 好嘛，开门见山，我爱谁谁要叫可查你们对等。不理老大一票死了，
0: 老前辈听我对伊的酒断岂敢怠慢？双方已经打好，
1: 谁有打好吧？
2: 数枪就准
1: 迅速。
0: 三天之内力量出惊人。
1: 好了，以量为大，
0: 以量为大，善良的
1: 哦。

0: 下面加速，不来接你阿嫂啊！
1: 别了，
0: 来。哎呀，谁人也有命，谁有意有情欲，谁成谁强中，给你解有空啊，谋起来顿有效。
2: 最好，
0: 去你那边找我，
2: 我命无论阿嫂。

命谁一个人说话呼吁下去都去总爷身体好你改命你都天清两天绿托还用你鼓励顶水的主意你一谁管了不啊就一封暗茶水之后相信都有连体天好天改命终于吹了还一摊

0: 找一些路毛，叫你当山顶的工哦。
1: 老干的话，啊，
0: 对，对。
2: 耽误路啊，谢贵。

0: 经理先生。
1: 哦，好久不见啊。
0: 都带我先来开了，进入主卧。
1: 哪里哪里？
0: 你那年头为我泡泡马闹了。
1: 哦，是中卧啊。
0: 啊，经理先生。
1: 啊。
0: 外孙叫你打太少爷来。
1: 哦，谢了累啊。
0: 你还领导你呀？哦，我少爷赏金你大英女。
1: 赏金你？哎，莫莫中卧来。
0: 对，为啥在那年欧某身边心意大英女？
1: 心意？欧少爷，妙叫李小丁，故在少爷大有声啊，因为家破人亡。对不起，李小弟，告他全人不能到去，
0: 不能到去的心，不能过
1: 来。啊，女干不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索道民区修道，寸草歇干。
4: 十八名曲带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3: 左海曲演名曲云霜。

1: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曲》，请迎收中波民歌彩虹歌，由我胡九彩民歌一团演播。哦，
2: 吉先生呀，哈哈哈！哦，吉米先生，哦，可叫不见呐？
1: 都拜完神了，亏了，见到主我了。
2: 哪里哪里，
1: 你那年后悔我泡泡马了哦。
2: 是中华啊！
1: 啊，给你先生，外孙叫你打退烧药嘞。
2: 哦，谢了嘞啊！
1: 你还冰到一面，我莫说也三斤一大一女。
2: 三斤一，
1: 莫中华嘞。对，为啥在那年后我身边冰？
2: 一道英女，心意。二少爷，名叫李秀丁，故在少爷大有声呀，因为家破人亡。好了，走了，给李先生讲了，已经有五位贵宾。
1: 这位女子我乃不听，
2: 我听他口音，我用眼光瞧。啊，对不起，李小姐，赶快寻人不来道歉，
1: 为娘道歉的事，为娘来。
2: 啊，女干本事呀，我今做女开女，当做女谁老。

0: 起了你妈妈，我都海边到一辆看见你做嫌恶我流氓摔到手处，我真佩服你云长啊。
1: 你好啊，你所以我来听你表演，我莫搞云长吗？既然你如此猜，我都告诉你说了，你就不会遇见阿姨看我嘛。再见。
0: 一五斤，多海院女孽宫里，一起来女龙都弄一起。嗯，做你呀、啊。梦啊，我看谁梦爱嘛？你是黄土精外，天外外，我进来。
2: 做你，
0: 阿姨，做谁来爱进你门啊？做就来呀。
2: 你都好好爱好你定死伊，如意开花结果。
0: 阿姨，爱见你几个都从碰你所有爹妈。
2: 谁呀？又是呀，从手摸所有手，又是呀，从海嘴所有我一哭。
0: 哦。
2: 爱情的可贵在于坚定，亦不可以三岁就改应对的你。爱情的可贵在于水中花，已经提起时间的考验。你所做的已经早投到中流，一个人无愧是爱情的楷模。啊，以此为证，
0: 行了行。
2: 一首新诗，花都都向外发来的，你看嘛哈。
0: 彩虹归，啊，这下一首好新诗，山上有女惊鸿，女令谁？美丽谁？美丽谁？
2: 怪令谁衣？我都向来见到伊本人了，
0: 你都向来
2: 谁呀？伊谁所以告你，同时又带领金兄们问你本好梦，

0: 一比牌都闹到有女，一姑妈再三好我一定多多考虑，可是我托骗了准备官就来托咩教吧，
1: 托教也没拿来，一姑妈给我的爱你带我你这么的爱会带你
0: 会也没一带你嘛，如果最好跟谁说也都有你外大欧少爷废话阿宋我欧姑爷都有团不可兄弟以婚准可以参加告老兄弟以爸爸的要求而奉走伊会带你就一年啦，可是托咩教伊啊，
1: 会我要帮你去托看嘛，
2: 谢了啊你呢
1: 应该谢了啊你，
0: 我现在最多婚啊不来呢，我爱你卡里啊，再见
1: 再见。

0: 救了杜少，肯为多过。
1: 你莫上来来，惊死咯！
0: 你们什么心中爱谁，定来谁？
1: 定来
0: 正定，
1: 正定，
0: 接了真可怕呀！
1: 我爱阿爸，谁说伊杀伊不杀阿你鬼子秋？
0: 我东躲西躲，不来躲不过伊。妈祖啊，
1: 你到底是谁？哪个哪个来的？为什么这么贵？
0: 阿弟，我是少爷，

0: 你好好再讲嘛。
1: 阿舅哦，妈孙舅哦，
0: 我讲到的女阿姐啊，
1: 怪咩啊？
0: 阿丁，我在这里见到火。我灭后三官乱臣，生产出国，但是你感觉更重。他不没有杀害，好歹我不住虐杀，与他一丢恩过去，这真是汪家老贼。
1: 快你说，
0: 麻烦也快过去。
1: 赵进来啊！因为他。太保在那再东再西都来找哟，我有个用铁在暗做，命运不光带路。
0: 赵家，带你做我外姨妈，我外女咯，我做啥就光多咯。可谁难？
1: 谁难？你可没难，许多同胞说多我。为什么只是莫念爱痛？
0: 我起码奉献过来有办法，可谁女的？
1: 我
0: 现在我莫念爱准你丢下。
1: 你来关外，外面人就送到
0: 啊？会到你啊？
1: 到，
0: 再到选到你
1: 到。
0: 今晚小姐，我说不了多天。
1: 我带到千辛万苦修来，但你是外姑妈苦口苦相哎。
0: 先来，
1: 会带你看了。咦，心外希望看你外呀，我只有一双眼睛来呢。外叔，你外下花心哦。
0: 先到女老。
1: 到

我们台湾大领导，你们啊，这次我答应你啊吧。

0: 度，你应该怎么做？
1: 会你的。
0: 我要我家的炮楼。
1: 你是个炮楼？
0: 我炮楼，跳海！
1: 跳海，真的不是我。
0: 阿弟，为了这个连带你是在给财路乱过去，必为难大家。玉龙马叔叔话道：“也许我比你更快，多多大度。我就顶住你。
1: 去吧，在你成功，
0: 也在你成功，在你。”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黄心落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今天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戏剧团第一部，由闹艺委报告。

天来他呀，故作卖力，宋南根的五大天啊，你们人群都多徘徊，你就跟着当卷，转。

里的那红啊月咯，黄姑娘的乌啼咪就来，亲爱不生孙乱咯。

走路阿妈水海流，丢年期待，有乱世风改大艰难，守在神州归元来，归元朝代若断呢？

并我和中原做头牛，小女别害边边定居，家住头阿外冲牛一带，黄阿、啊、要就。

请你请人搞人的问题，你也同阿龙搞视频约的问题，请人请帮了你。现在你开始外国佬偷了开，外国可给人水完了水球啊！求你办清楚啊，跟你在我去，困了你个老大，给人有水完就的管有些的呀，多靠苦安古在我，毕竟没能我的儿女啊。啊我应该会很好的现在这条道你没见到没了用给人输赢时的输赢一年一关无谋呢困了一条路输赢要输赢可人家那是我进屋时的你认识华中尊老那是为头脑的换华三无换作家可输赢要输赢呢爸人跟你爸爸的话呀我看你的技术你看我的技术所以你怕感冒现在你没来的说啥那说家苦啊门户都怕地道的你也去不问啊等待有啥要懂啊我不如好的做你有懂得谁谁领为新歌告诉我历代无比新生将应秋啊不满就为归谁里做了一分钟能够三个混来问啊帮着地问就里吐啊你出门了套定被人连卡打被人来搞骗骗的我五个人几个八个人都个黑你一个人穿个八年个人都女孩子们会把我们要轻修顺当地们糟糕东西又靠我用光带了没人见搞得每栋大厂的人是因为有协力水王的民情好的安住人保险出门的人好为你经营多数人都得有可能做病的中央在病案出门的人为了给安住人历来送些注意这个好的水王了啊是注意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现在看了呀东大卷到虚修阁楼去啊出门的人单怪头天修拉引起的西贡太保啊得度火的呀五万种啊来我都没允许古老皇宫探塞海明我都没答应

垃圾不明早给谁买的都没见到的我妈亲公那个都要听就爱听我个听见那个说谁的名字都忘了叫都打另外的叫这同学的让阿里出门那种套定被人念卡大被人来因为修来的一种我能改开偶像那哈谁都一关乱搞啊外国金算多做爱来去一能做那阿哥爱家来你本人就定情我自己有安住各位家靠就来信的也英雄几多啊偶然插头端端啊向你的性命难保再过来令运贼痛苦因修来俩对火不应该啊大龙无人口人心难去喊令运人就没有了的看到我同人单子修嗯爱家的爸爸爸爱那个送了对啊几辆车上本年都下楼啊别光阴把娘生的到我要本年进过呀都下四四楼太高兴了爱马路啊嘎嘎拉爱好修火拉爱卡带开爱马的白四楼找了爱对人的好累了啊会中完多人不来不能念车运动啊多一万块多贵轮带开块多的四贵轮所以就来了我你找到了我都那生了回来了一段鬼路这样来呀做了你有见到这里好没让我没人到听的事听你听你这里就为了我哎呀你问你一关阿滚一样回进玉兔没听见都等于没白烂通了我豁达的地方运气通心对啊靠丢靠丢新的书我的老弟为知道去能读去落阵当帅说了的定家人保留人高决定带动大方干老的定一道什么案例人将将帅坐地虎中大谁是令为新歌高月面貌之令背插单刀攻心尊强中路卡关大的为慢时就三轮五轮北轮四轮接六个六个基本家找的马高调说那种铁路龙就安装的的高车人啊都没有救水三车的你很重视每次都住了没说漏水很好活着点啊打车有个啦等他偷了动车哈三车的今天说车怕慢点啊哎可混我多大一点中啊我你来搬车救水轮给人说车哈死不会连轮哎呀都没有我这么听人供应半年没人你写个金那饼糕火嘎死不完剑嘎死不完就哈进去你们不来老说完全不够啊抱怨我轮出门来嘛等给找好来了哎呀三车你也不忘啊大中啊看你苦苦又叫敬畏就够不没有好的也都来了当乌龙看你本业铁甲有来见就你没得到工英雄被人是中皇啊没你这个都用去啊乌龙多多见他一个死宅找没你啊哎呀三次啊你一样混动的中管给你吹奖才才没得我去摔到有命没人丢我给你都给他看呢哎呀懂得新的孙谈就不怕给他问大来看都要讨论的苦啊这里东大的没派过但没来在于这样的感觉没应于公众的但那在于能跟我挂进骨里哎有钱人谈不然可以爸爸爸新的孙暗物天地的谢道一句胡罗那搞给他显得不养无论但多给我生哦对哦但那么晚都没有爱来漫步公里其他动球修拉轻步速度的运物可以没人爱逛过一切多对卷到他的温度还混修性好哎呀现在不可啊因为哥只是老一点的鬼路面片面该不应该呀出门人嘛老人生活的没人说啊女性一生这把去被人家买的位啊天被人不已经高没人我去扫到人来二毛呢电脑关系是没人实在不可啊

是我愿意跟外家都有老师对我恩爱无比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要等住我，转过给我送去，收来帮你听。东单老母啊，火一下的也都有谈钱，高哥没买外国酒，第二多几万，到我院都出没那样在鼓捣我们，天我老怕困一天呢。高哥的，东单老母三千装哎。天到呢，火一下的也都有谈钱，但高哥没买过的酒，问他呀，英雄都英的没啊？高哥没办的，对啊，做爱办嘛没有。女车太成熟家好的温我东西啦外国就说爹今天求你搬出牛哎是安全带有多开到啊都有人担保完住担保完住问他呀问他呀问他呀苦人说收一收一多靠客家但做了安全啊车人三年太苦人活了那高哥们说来说来偏在求的没只有开个原心拉索开行去，东单冰箱有无安人过的技术？新的件阿抗议，偷来动手了。而名片砸起来来扣，新的说注意在混到，老百姓说那用台车坏开的搏命，最难顶的亲家古巴地面那是啥哇？又水完了老高空的名人见那个大了等，亲家亲家，哎呀他妈哟！我大爷嘛，叫谁啊？叫我神偶神师教团那样，神偶就是神偶，拜哟，出门那日子不正的，哪里公主啊？拜哟，只用说一句话，人家爱恐怖个，一做梦的我的用我，哪个能准备花的我的咯？哪个梦用我军啊？到明我也来梦用我军啊，被哪也没样的。就你看见我爹说我女被美千秋心一进人家欢天喜地闭眼宽大勾去了生锈跌倒跟那个有了跳包蹦蹦包包蹦蹦包妈妈妈妈就你多加牙鬼抱我打得起你还蛮扎怕的但没得事抱我虚虚的好弄弄但是我不买不行我只要神武论的就是为黑神而过的，神师教人哪样啊？同打作论机都没人教，我多什么样啊？背毛过来喊你神哦，天妈呀！你顶个得令我中关给你，丢我眼准备的电脑，华山有条装坑哦，卡不烂，雷搞不打作用，这里有卡的很有盘的多干白烂多出啥？而明修不？看你这样的要三千四的个干的太容易讨论动土，谁的我不来花你奔波我心情水的鬼天大高跟花说花给顶攀多高可能心思太多可能卡不烂你超过你有干给说吧顶别干的给千年路莫来小不有的无塞小说到韩滚星星好了，温金先杀公，公务大人，段阿老师也段位段家一波的仔，只怕家里兄弟别个另爱另乱另对另动，不多不见数量不离动，个人怕不管你公我公回官大的万刀花官，对我每朝也问心一欢，谁想你跟我拉了一段，其实样的一起想一边神经，因古代中央家里就上对比。红球的哈数量动大一天，人个的好的走的有心人一些人，都把十名月修路来博满庄啊，走得红人感应下了，招牌为是女女兄弟虚修阁楼木无花的，来拜仙啊，你妈尊敬好盖奥尊仙，千岁万辈来到这个本秀就留你面试，若半仙不上本秀，叫你吃开就哩。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明修部，你有多大本领？胆敢在半步我面前混水，半步我不杀你，死也不为你穿高跟多好咯！困人干笨啊！关键是杀个普通跳出的瓦砖回瓦匠的，但得顺手下。用他铁棍的找门户啊，只怕单刀惯了温翠困人，见了好多做了，有了给了，给了过了，得了，动了那。

俺们虽然跑到家里跑的后面看的变的空的空的欢迎北东温金水沙公今天又看昨天又把更加高的多来共他的高天的人你还笑红丝拉拉阴阴不见多滚滚你哪一个给我的脸都来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靠几百年，要靠几百年。个人那怕的能干过的，公老婆一点的那人家东罗西跑罗到，免得因呢用过骂我，哪里去了看？奥利冈今天二妹今年单都念多哎，刚刚早里有东大说呀，包里也亏卡乌，东大那怕在我那阿去难过个人来救救了。奥利冈你也心里话中王，多说我水王啊，哪里去看我的本这了那屋里呀？打去看我丢掉去到东东那一，一斤鸡蛋不是我二妹呀嘛，都要来喝啥的呀？得搞三十个哈，东家老母啊要困人干杯，红旗心为家心杀工为老东家讲好，滚滚神仙东家钱来，这里有美酒呀，新的送几个，嗯。现在家里表演一座亮，在那个下干头准先起床去，困个练起满爬满雨，北东温金水沙公进往高岭公主的门户出啦，东打几人就噶不能还宫，新建机关，就点了买三回，得人为钱钱嘛样头能咋工啦？钱呢？二民间奔波又空了，再来了性命危险。三十六计，早为顺财。一个人虚言说多，卡佛难来，愁困也早。哥那哥哥们来搞二民，你们去哪里啊？给南国哥来救哥来。搞卫生亲，东大一早，你过来问说我水湾呢？哎，东地哪去到？我大爷本小户宅。嗨呀，你们去哪里？阿位老友住还经过跟路行啊，不但那么有数也有得玩，担保你收了未啊？毛子好嘞！天这边东大那个，二民间呀，半步哟百里之桥好难修啊！怎么上前前立住啊？与半步哟为敌的，竟毫不杀前，谁不罢休？阿爷东大。本东本西没算对了，天里家外决定跟我都要做到，但那么对你都要厚望无功，你早不来卡佛兰德对，是那东大在我这边就虽然切个一类老板我没压的，东大老混倒霉的困人紧紧对干，俺能是那算单的，就。王继万十八个走，碰了单刀，王继万十八个走。看人未来那个天柱还经过，没来柱还转地形，都那间丘陵山了，弯了，东大一道我也来上卡。小山溜冰高，东坡哟，因何结灯金荒啊？搞危险的，马松孙三宝在我被多人抢的罗山主间，就溜冰好两双个宝，那时候开为名为亲。大西的溜冰又左右修罗保护的，等他搬到你看空人搞了，怨天怪气又花啊！二妹小伯，济南这地方就来人卖高中书籍的，满年济南九年啊，二年做给哈弗良沙，哇！再有溜冰保护为名为亲，吹马匹罗高，空人看到没胡看我顶啊！哎呀！除了半边蓬山崎岖无比，我的将荒客住在的流水滔滔，这里地形不利本少，谁闹东大早有车将，只难一段下马林归马行道，只落被瓜种先输干一个难为好行，新登云贵姓大名的千刀技术，只难你人马欢道，而明天。家地方好几万十八块，再来爱回去了。
你打他出来就来暗中这边给他掐。

切人气，孤家生活也难为命为钱，更多么有百百之高女人护体。你别得人干的之外，对干做的有猪掉落温水归天，马头说唱花开时的，困人百里还莫干的难干个七百，让你立马还到。哎，明小辈，你到了新的女人，困人被盗的我妈妈面啦，因为欠我。新的就用敌人，那保了敌人。新的孙多一名的没一名，一力吹他啊！我的亲王，官兵难难轮的亲王啊，老的呀，往往哪用做吹他？亲王看见官兵哄上啊，吹他看见老的呀，立地，鬼个难为在着。我那在努力跑那条，公寓刚在在躺雨进来，头是虎皮在鼓了，来在东路，哎呀东京啊，我虚海街那。阴山下财不双红，问你问该你无开，不应来好问该无笑，可外寻到一段恶悔，问在我将谁来定啊？阿奶得独生爱，刚硬家见对位，观众很恨定文帅。为今有的丢啊狗天啊冤命，本是命爱的我爱，西宫太弱就领我，准备不兵多过寒水，何高公无何行英雄，山南无傲无虎虚海，多在波干高山啊。公务被牛地经一望，后来顺带出门了，裂开辩论顺在帮的，加进皇公务都为多，谁管安东真够大，没人吵我，我忙啊马事啊，人工建在娱乐本土。公能也可以得千金，谁没心拆没散？做人爱谋生有空啊，像你东温新有地，经过山下修营，虚修阁楼东大屋里，都用起啊干奋斗，多有究竟的莫来，其他东秋偷懒不语。我看为啥你怕败东打就你做，都要取得外债哟，咩外债哟，忠心如何啊？平心用火本受冻诶，该温世界高本监督，家中起挂欠问答，无名修造咩老你英雄啊？千军万马俺不怕，广告都要出门来，不服标 ABA， 单打独斗尽带国民，本朝一来月中万路，咩牌在哟，谁票将领啊？哦，俺们是丢我眼啊！谢公太保哪里很讲理呀？哪里贡献来请我？居心都南北大呢，国家你就爱得在多么哟，高级的地方就来娱乐我呐。东大公为北大之高，等于学青蛇后步。故宫先拿官民正大单独当 A B A 路，地女输地心不低，鬼不高，东大天地下不良，杀多钱呢？为民为亲，左右夹鼓，溜冰头梁，书面保卫，东北马家里个娱乐变呢？困人摆起了本卷，他漫步公公里，一手家冷沙，哈说连家中奇瓜无名小卒，冷带本小白动温金先生公双好欢喜，都那天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哪里很不耐？

0: 以困难的需求啊，重大困难拍的有多嘛？而今为民为亲人的就应该了。再加了溜冰头的人，前后鬼识下敢头尊师的论别墅嘛？新的从阴天多有名誉以来断出干净，本少这名个中华人偏莫代价。三十六计遭遇损财，一个人准备造出了。哎呀，你半名荒客主界的莫里卡，是名善良崎岖无比，古怪事话多。以为啊，已经去开正在危机之际，相客的无论相随东军，只打跑来莫里的老来暴兵，个来英雄咯。你今天的不能啊送这相应出来，哎呀就开了现在要得别人没遇过的也无搞更为难，还要忽略没就讲了，所谓对那个接到我的所谓让那个花的你头面面都上起来心安无谋，那没有要独立谋不能令多嘴的，又阿的哈多的老的爷爷能个顾有看的机会。这个时代写了那，我那讲了三大面翁在居民，写个三的就让俺当哎。至于莫啊莫呢莫呀莫的莫一莫的莫来莫啦莫莫莫讲当领导哎。至于到我猪八戒当孙一翁的做西洋，拉虎仔的当伊。十万的天水履历的十万具有联系啊，论别起来的与众不同。被人见了一在八龙街的单翁的别个，一在的相亲被打，所以天女进屋里能死。玉龙沟又当鬼啊，你根本接受了，别难当一把的全难当一些，伊的塞气又当鬼啊，你不伊的根本接受了，我两国三国一比。因为我们讲没古老王啊，麻木个人聚满了一碗浪浪王些，古老啦，加古老一多了看，要三七四了，李老天啊，好凉啊，也来用个人汤。哪里讲无所有，没了聚没被济，哎，这些都爱看的蒙古，讲话起初被哪里扣了沙包，心地扣卡，生于烈火，干我那时候你老粗都干巴的。会几万个鸟，老板一两个叫谁呀？我所以问，早几年鸟啊，写过的，所以还是老几个。少人不问是相送，写几万老断我阿婆，要写搞丢老了来修改阿婆的，没有中文的不问说搞的不落了就有人怕么？做了年了也进修理了，但是我老板看的过的一个。去需要买一只山羊，伊哩乌杂乌些个买阿毛哩，不啰嗦空干办个老板搞哩，两个乌太阿忙阿呀，老来钱呀不毛就打哪个个需要打买阿伊来哩哩，工业对阿啊，毛哩真毛哩，老板忙伊对阿些哪种，女的伊旺啊，哎伊旺开咯，伊旺你真给我个。老来跟你讲要收来哦，这么的，老板也一样跟收路，有多少人收女的，有人多少人扣女的，只要扣没一个主听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暖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0: 老板也一样跟收入，有多少人收入，有人多少人扣入，你只要扣没一百主听主席，咬你头去啊！今晚我注意，到马多列的酒马酒里，有早有些个卖啊卖的，干不完个买意，老忙啊！说人有三百斤大脑宽的宽之问是啊亲爱的人的一里不能被划有当学人没人的谁没人鬼的翁翁让我被扣啊好你搞我多少钱是那个 Mariga, Pauli dia

你破啊，现在开始也没用啊，都冻仔瓜，又就能冻仔瓜都死了啦，死了骨头，冷天不冷个，现在没哩，但我这个女爱我的人啊，老奶奶没用干完就把我冻体了，所以偏偏偏错去我不多。哎呀，我没记得，中晚坐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伊哩中晚嘛。只要我搞啊山，你咧个是要我起到来流水边去做诶，让你泼水咩嘛难啊，雪咩我暗暗的多嘛。伊中晚一当个飘啊波罗姑只马子啊嘞，有谁用短棍，就用酒罗挨拿多少提价就买啊？会死呢，那个好生我望爱啊，会受过哩个。踢了也没够死，砸了有死也没了命，有水也没了。一过来就受了你拉住我，各种女人都拿着你假枪去对哦。天才没干，一将多一多干，你就一不见干，一将干干的了，将现在你将练的动，练的动就一没嘛，有做有死没有没了，将当不落去当准哦，将新的说老来有抗议，将可惜去。就要关爱面人见我看车辆去不拍去，但我说没啦，我一看不拉，就冷意的时候就更不拉，因老都没得都哪里来去，鬼拍的了可黑。爹的亲娘的爸爸说不落都看我，哎呀没啦，一捏到又有了摔的人可疼，一多的来疼啊，你来也看面的呐，前面的人吹面的剃了说，但我去说几个，说那套了，哎来你老来嗡嗡嘛。不咯，立立去船咧走出去，朋友莫计个，人啊去看船，咬你去哦，去看船，满船哩，船啊乱人工啊，朋友朋友来，当我没照顾到嘛了，什么样啊？老来各种人能去来跟你说啊，旅船咧送外壳看戏啊，都多点走个，老来莫见黑我都当你船去背头啊，这里看面你哪对比，朋友莫计。拉拢有搞吗？好搞，好搞，好搞！有见人都有，有见人都有。看别你哪个，你啥呢？哪面呢？哪？哪个面妙好妙你？昨天哪几嘛有样说，是中文呐？本来明白普遍经验，你这面有眼来清，古家人你这面实在好两万个古二元了。好，你去吧，阿来，和你哪弄到的？哎，莫说啊。看面那买个，说那早点面工啊，看俺的胡说爱好嘛，靠早先那种，阿来和你莫说的，朋友都讲没酒莫爱，点眼了哇，好了气熏啊，当我听个要去老来点你呀，气熏啊，气熏啊，你说那莫法那搞个莫搞都弄外面呢，一莫搞那开那做生意钱嘛，看面搞弄得用你心里啊。这边个啦，应该是中央开的啦，做的工你好啊，好猛啊，好猛啊！我靠，咋想那种？朋友努力超级，可没有靠你靠啊！看啊，冬天啊，看电脑了不？我一家你可跟所有人包一口，尽量安了。上吊面可能要引擎施工台哦，宽高天啊，硬和寒天啊能行。家人监督宽宽个，必得领带一通天啊。跟你到公那边啊，因为王爷也来国公啊，看明你啷个？王爷国公比我中华每一位好多啊，都还是好一啦。江龙靠点来咯，江龙现在六楼公务啊，高本级有多弄多家地方。三十老远来都，三代我炸米蛋红安尽量爱去，当代看明你啷个？爹让侬写把人家当满写头面。新的来说，就来你的耳门子呐！我看见了，就是来见到去那的朋友，现在上吊的，哎，那个三零被他吧，那头女，看见那的吧，那的朋友，现在今天个呢，那个的本地人死拢个也那头女，连门四姑爷对你咬你有个也咬了，可是有啦，晒他因好的没有。教几万岁，谁被他对面开的？又来又来的，家子男人谁没去？都追得可紧，晒你过头的，又来过路的疼。猫你赶紧赶紧疼的，不拿拿没累累开的，可看又来闷疼闷死闷累，又喜欢教几万人偏给人憨傻脸。

天，看一拿能包的跑，带动水爷恩命千年，催我云门无比的挂嘴烂地。新的说老来托恩命，套住头问我说没搞住还要恩命，搞得就你这里，说不完之然跑来摸你老来保兵，故意阿来吓我。刘兵头的恩你家够满足下，当我卡不烂立体了呢。新的说可能牛过没吓死你。记得去把所说当年的老来几万亩来去好多了，还有老乡聚了。没就来了，我看开兵少送了伊，然后八点多也接一股他。现在说最忙还一个人穿高跟听哎嘛，那么又跑出来晒你的哎，不啦，两根太多皮白鸡，刘兵头两看的哎呀，嘴又快又干不了。当我再送了又卡难冲，一里头绵绵，阿来都有。顾家想了莫精心，又追来说你也懒得摸到你的，看我跑去晒你的，下楼一列，咬你算亏了。新的孙子往骨头啊，还不两口吧？一年多躺你卧，你冰头两皮牛套个半多。不到个多家都裂开。当我心里说讨家输哦，为命在我干杯。我们去孙姑溜冰头两半带我溜溜不带，妈都说参姑搞当我们人站住了，稳定稳太当阿丁很多个。当我孙女有关的细胞，我就听阿达多加就有了。哎，为我多少没东去被家里冷都不拖了嘛，秋半生多半分。当我孙女有收入，你卡的多；当我孙女有存款，命难逃。不到啊，逃怕莫死了嘛。我亲卡一个时间啊，刀马头划开去的，当我哈说了，你找不来卡夫兰。高票高举起送了又凹了，断了一阵马不着的境界，爬不着断马骨的不着，包好不了，漏着，搞到了嘛？连说公要，昨里有重大看秀爱秀单刀半多人卡啦，勒走，可能哈说了你找不来，酸甜嘟嘟的领袖带了害怕你追进去。你走我那里卡夫兰，高票，举起温金星沙公，温吹奥罗，我倒要。刘冰头连别动军的矿人吞索去，新的孙做吹风声，海门就为欧美英伦大桥，这里朋友是哪个救命欧民，多过个汉的啊！哎，个点最高个人，包工作哎，这位英雄。小拉不害遇到啊，而且家中奇怪，没人会轻开。海门英雄不兵算走，才能脱险。时间心历练之大，谁爹再早一路另一手修打一嘞？咬你听了，二妹女主狗你拿我做咪被听我啊？外人讲话进出路拉三腿啦，男不女流浪外爹的中央带领老人啊，他老六呢，跟你做没有用。朋友混乱冇来住，我个住冇啊！再要摆四个嘢度啊，矮头色也摆到啊，个我官咯，乱咯，个衣位也摆到啊，个我家门也摆到啊。后面朋友啊，叫你话咩嘢你就喊你啊！哪个你先嚟上吊？小拉正式上吊啊！哎呀，佢老啦，拖到啦，困眼镜啊！因为家里吊顶天王啊，朋友，你拖我早啲拿到下一位。你是哪几年的人？谁呀？哎呀，你老早困的老我。现在做客这里的朋友讲话，我没问题了算。朋友，你同我早点拿到亚运，而明几年的人上吊面困的引起了西贡台哦。谁呀？好多麻烦了。而明朋友啊，我所有人答应你都答应，尽面工作一定。朋友早点拿够嘛。哎，我去玩也没来。你口头那看啊，口头那看啊，苦气混到天上啊！朋友，你抽血了你，抽血了你，看命你哪个我讲又冇马，可跟如何吹？
免拿你我你

冬天，好冬天好冬冬，不美好哟，伤心了哎，天土地灭，烈的我哎，天山娘们哎，冬天里是，令我心伤关关心你，登山洁白的人都从寒背里我被俺一举的逃往了关东，牺牲冬冬和好冬冬，我哎口水心虚，保本休息，忠心之地。

你毛哩！杜老板，你吓你的孙亲，当然欢喜嘿！我得你三寸红衫，咱得你好记。一三年温我不会敬你，是敬你。后年呢，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讲我，千八名的我人二名，当然五名进我老关东。一个呢，因为出水做官算丢夫，就是跟咱那现在用话讲的手段，只有话一条。伊家里有三年独立神杯，因为三年神杯的时间整个断层，只建立过后年能够好的杯建议。只论他们来个，所以家里有神买山，所以家里有青黄，所以买油。高三年第四个经历一百，我先老人讲啊。这个车一买上，这里要看门啊！哪一个高阶啊？主管工阶啊？你啊，只能就接咯。高阶那底细的，今天谁能啊？对我隶属个人，五大就乱动真杭州。这个车又是好久里的，车些种车又混啦，这场是混啦。这二妹妹的我跟你讲了，了不起呢！讲了谁能啊？对我隶属不送开机太有地位。即个我名单，我只能看问下哪一张我硬层层个高质量的写字里，女人我单我担任，让你混啊，所以容易。但进洞出来更加轻易，三年出来路呀，都要三年他要准备学单。三人拖高本来门口单我生意人，等下学单，本来我走路出来只三里面，赶紧悄悄的啊，各位爷爷。既然电脑进出海，只能落欧老师呢。公务员呢，谁老公务员呢？你是来北京的，北京的北京啊，你讲你三零公务员啊，西边啊，老大的血单啊，啊，南路的血单，西工的家门啊，公家门开的呀，破烟八的金叶啊，中华武林啊，来听。人家女子的一年在那屋里啊，中午吃菜时那个花啦的，无人老说话吃哪多呢？晓得？不能我忙的人吃哪个多呢？三年要退的，亏了不安开手的，可能过来吃哪都配你的酒也是。人说开卷酒也变，三人尽坏顺起个也可以顺的，女跟外是会开坏通，耍出那个烂尾。几百溜冰头量手里的东大西流，五光和东阿波，东家错了拆迁没压的，我说也一门面就是东明，连环失败，癌症出家，这里怎么来？关西喇嘛僧多心怀着急，被东一个是孙西流来批二通口，接关阿令早清路，莫溜冰外个就能西化，西点能求的，溜冰个公司今年的西贡台波都能求的。像恁现在那里，我听讲在温哥华跟学大，都明天的欢迎。俺为溜冰卡青年家搞零件修旋点着，土官的那爬上啊，嘣嘣嘣，贴个一个啊！办的是好新闻，烂钱溜的赚着个人，一个都把心有命运勾兑。好运不做那个不给，都算平安过的事。少买个被二妹是因损损害心事，尊敬好兄妹不能再见，小妹谢他一个不留。这困难不能丢定情，黄姑干决定分手，小妹不丢是因大哥不留，谢不罢休。既然女儿心眼很善，算了，家里老母搞个要叫光武把兵不留。大的金牛嘈杂运作，背叉身多，顺着去的西马刚稳不灵光。以前的帝王孙武灵王管下，武灵王是东西又靠的宫内必争之地，兵多将军，受关注的山东庙训的云冠三公。说到所有我们老早去的朝廷，老总进来禀报我呐，佮喊东阿婆东明天大有数。又叫命的我呢，两说开中朝的我呢都没抢的，大都没跌来我的，看到我端着东恨我呢，两个如来心哥教我，命使带我目光雨点杀了断书，都没选建设了，罗一个诸侯。
救啊！

因那个居东西莫人就好，并你红心我那哈为了东兄贪度修来故呀，个很寂寞。下面因何决定顺心？哎呀，诸侯！梅林暗号小金，留你朱龙之家，一个何高公务朋友，全都用火去烧厂，叫老丁儿过路欧西，英语群刀，表哥说养你。爸爸一个切开水王，每王去后半年内，很多人摆点西北去，爱来屋里又跑进树林啊，秋啊怕死，路里很短，从顶五关八路北渡，心为金刚，感动你痛断。谢他路一个说好也不理会，安官县令带着亲路，起码打去又叫我女儿锻炼住的，东山一进你。

冬恨我哪哟，冷天是心啊。哦，如果早里有冬打白银打是不害啊，明。如果一群做来昏庸的爹不也在那，生生活到都把是你个老早个下。个人端水果，个人端球啊，冷饮不要有冷饮。求你面目虚修叫我精力不爽，钱你多，银你多啊，总熬算你不给啊。不听本少龙源得有给你几何？但见那金鱼在潭里边有诸多不便啊。如果都把是你无熬不着，无数不为，欺压罗命，无文化，本少谁丢定命光？红桌界两边出定。比你莫靠借机那个守关东城的九沟山峰，当那出兵北城一道，本少关皮串通一气要互相交结。哎呀，最后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也没干就最后不哩，因为这些小英雄丢定天王西贡太保丢我哎，天女攻击外对关进来要天哪恐慌，敌进不保一天中招，一家我要满满抽奖。官家天黑金座加官，命家天下千金顺手，女性的话故意独闯，因此见来报信。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护工学大，东西我那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下天皇金座加官，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乱带来。记住我们故乡，咚咚咚咚！我乃心酸水龙军尊，阶级乱双盔甲灭龙，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青龙威变一甲，公盔铁甲，多穿剑戟锁背女，军双剑多出鞘，参见我乃勒被功名多利军尊的人。就两兵无缘停盔乱甲，浩浩荡荡教阮我不难。今好保卫汉沙连天的二门庆王啊！不能我理由都变得，搞你连干的三年过来设计我，哎呀冷啊！肚里呀肚里呀肚里呀！六三年学那阿呆呢，就见老三年没有三月那个就秀你什么牛开？给我硬是金军之流，赶紧加我们邓家硬火接邓金红，嗨呀二门！就你女孩路做给了，单独明带着我母亲玩东西我呢。

0: 来，边包不能口口声声讲你爱明天我哦。老兵休要惧怕，本少天天的地带我千军万弹之下，绝不在内地的地。我没别个，要来收件超贼，温件是杀工。崔队，崔军队哦，三年里做外军，崔哪路呀？赶队哦，要阿母离开。外哥准备到位，老大的是你个乡里在乎。老奶，上爬多少天我嗡嗡啊！我嗡嗡看见上爬个斜坡路，顶外超过七千啊，爬死了这呀！哎呀，兄弟，这里多面山里没东西的。武林官兵嘛是蒋介公的一类机关，是不是刘表兵？你都还没解决，十不按左右列外哥列都无损，跟外界无安我。如果你报对我是三年太阳生意啊！经济也对我心还多之类呀，一路照顾行动经济，你老去求判断那个，咬你不来他去老奶，过你家生奶呀，老大，我三年拖到村头过，你哪一撇撇老大用眼神你呀？跟我平安白龙的人那多三年，老大那当个太犀利了哟，前是红肠不乱啊，点了要心来跟咬你结交。讲到我爱厉害的先打，我那有些三者三者人四者里啊，都要浑身干嘛？卡索南报仇不来，门口香水灯军东横绿墙。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早海记录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咱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

0: 平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武林当中的奇人，东夷夏茂、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的范同颖，来到擂台，带了一条麻袋，大伙百思不解。老头就告诉大家，把这麻袋打开，把里边的人拉出来，一切事情自然明白。这边孔华阳过去就把这麻袋打开了，砰，在里边拽出一个人来。别人没吃惊，巨鹰山栖霞寨的大寨主鲍宏图吓得一哆嗦，他太吃惊了。谁呀？乃是巨鹰山栖霞寨的那官太，小花刀官太啊，那跟鲍宏图磕头的，那也是巨鹰山栖霞寨二寨主级的。说啊，官太，要不我整死你。这官太啊，吓得啊，被点了穴道了，动弹不得，但嘴能说，踢着秃噜的招了，气得鲍宏图那牙咬得嘎嘎直响。说怎么事儿？这官太啊，早已经被日月雄风的组织给收买了啊。那么为了让陈廷敬和这个巨鹰山栖霞寨仇恨更深，这小子暗中指使，就那汤猫贺林在两下比武的时候用那暗器打死了自己这边13位兄弟，就是为了加深这个鲍宏图对陈廷敬等人的仇恨。那么汤茂和贺林被陈廷敬等人抓住之后，外边不一阵大乱吗？群雄跑到外边去了，这俩小子被绑在大帐里边，回来一看，大伙回来一看，这俩小子死了，谁下的手啊？官太暗中把这俩小子杀了，这杀人灭口啊。那么今天呢，在比武打擂，也就是韩素芝姑娘和这个郝俊杰交手的时候，这小子就暗藏在这个擂台边上一棵大树上，这个树叶很茂盛，谁也没发现他，他又把那弩针管拿出来了，想把韩素芝打死在当场。可是他万没想到啊，他的身后啊有一老要饭花子，谁呀？就是范同颖啊，就这么的把这官太给点住穴道。哎，随身一般的老要饭花子都捡东西啊，捡个破烂什么的，身上有麻袋，把这小子塞到麻袋里头给扔下来了。这官太在当场踢着秃噜把话说了，他不敢不说呀，他知道不说实话啊，那范同颖能饶了他吗？这话一说出去，台上台下哗，有的擦拳魔掌，小人呢，什么事就怕小人在当中搅和呀，本来不大点事儿给整大了，大事给整冒泡了。气得鲍宏图哇呀怪叫，你这个小人，我打死你。手举起来了，哎，念在多年情谊之上，你滚，我要再见着你，我扒你的皮。你这气得这样，官太吓得是抱头鼠窜跑了。随后鲍宏图也知道自己错了，来到陈廷敬面前一躬倒立，紧接着

念我无知，哎，我任凭你发落，我呀认罪啊，这事情都因我而引起的，我是一罪民，您看怎么发配都行。陈廷敬大人站起来了，急忙把鲍宏图扶起来，壮士啊，您一身好武艺啊，真要如果您能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您是大清国朝的顺民，那本官非常高兴啊，这改邪归正了。鲍宏图听的是热泪盈眶，这一天云彩可就散了。另外鲍宏图没想到陈廷敬这么宽容，当面就说了，由现在开始我就是陈大人的人，您指东我打东，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由现在开始聚英山栖霞寨就散伙归顺朝廷，我手下人您让他当兵马上跟您当兵，我就是您的马前卒。然后到台上宣布擂台散伙，错都在我一个人。哗，擂台散了，鲍宏图把霞叶营的兄弟们还有陈廷敬陈的人都请到山上，大派宴宴啊，这回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高兴，陈大人也高兴。陈廷敬一想，嘿，也听到了孔华阳和这韩素芝的故事，在经过孔华阳前三个媳妇的同意啊，大老婆鲍彩莲，二夫人啊杨二美，啊，三夫人龙珠哥哥。那么陈廷敬就问这仨，韩素芝人这姑娘啊是孔华阳给救的，另外几位英雄也提了，这姑娘啊也有意嫁给孔华阳，因为孔华阳是他救命恩人呢，况且姑娘是吧，这个男人头女人脚嘛，孔华阳为他救他，用自己掌心的劳宫穴催动姑娘脚心的穴道，使他体内的气流上下能动啊，加深了这个药物的挥发。人家姑娘想以身相许报恩，不知道你们三位女同志同不同意。这姐三个一咬牙一瞪眼，眉毛往上一挑，我们都同意。嗯，那还有大人做媒，另外人家那个过去那个可能那女的也大方是吧，她有一个思想，就是自己的丈夫多娶几房老婆，说明自己的丈夫啊不是废人，不是窝囊人是吧，这封建社会他就这个礼教，现在行吗，这重婚犯明白吗，另外一夫一妻制啊他有好处，两个人白头到老是吧，哎，闲言少叙吧。这姑娘呢就同意了。就在这儿杨素芝和这个孔华阳就成婚。这更得摆酒宴了。这喜上加喜呀，聚英山栖霞寨这场战役完了。啊，孔华阳娶妻了，大牌宴宴。可就在这个时节啊，来人了。来了20多位呀，一个个都是青纱蒙面，死灰色的眼睛，有的穿一身白，有的穿一身黑，手里都拿着弧形剑。哇，进来是不由分说，是一顿乱杀乱砍，那边还有放火的，哇，这火也起来了。哪儿来的日月雄风的人马，杀了能有半个多时辰，一声呼哨，哗，来如风雨，去似狂风。嗯，走得还快，没影了。哎呀，要不是群雄奋力抵抗啊，陈廷敬大人都有生命危险。可这帮小子跑了，也别追了，收拾残局吧。这一收拾啊，陈大人的脸色白了。怎么的？

临出京之时，康熙皇帝给他一口宝剑，是身上的佩剑，那就是尚方宝剑，踪迹不见。就在供着尚方宝剑那个地方，人家在上面这帮小子给挂了个大旗，日月凶风，那就明白告诉你，我们拿走的，巨鹰山栖霞寨打不过你们啊，跟你们和了，我们现在直接向你挑战。陈的人汗都下来了，那可是尚方宝剑呢，怎么办？另外鲍宏图等人也接受了，这个日月凶风这个组织啊，是个邪教组织，现在已经跟云南王吴三桂里勾外连，吴三桂是准备造反呢、啊。日月凶风这个组织，这个神魔教占据微山湖，占据微山岛，那是一伙庞大的黑势力。可是如果要打的话，要想把尚方宝剑拿回来，凭咱们现在两处人马难以抵挡，因为得需要水军，得水上作战。陈廷敬马上要进京，得把这个情况禀报给皇上，这事情越来越严重了。那么临走的时候呢，告诉鲍宏图还有华志远，你们在这儿看家，我进京要面见圣上，当面请教，带着孔华阳走的。压下群雄，在这个巨鹰山栖霞寨暂且不表，单说孔华阳和这个陈廷敬大人两个人上路，骑着马带领八名卫士，这就够奔北京城。走到京南了，这天已经是中午了，就见这个京南呐、有个镇，这离北京就剩二里多地了。这个镇里边吹吹打打就出来一伙人，干嘛的？出殡的，大棺材啊！一看这个气派，好几百号。不过在这棺材后边用那绳子拴了七八个童男童女。陈大人眼睛就立起来了。孔华阳问问，这一问问明白了，是一个满族的一个少侯爷突发暴病死了，他们家人埋呢，就找了几个仆人，花钱买了这么几个童男童女要殉葬。前文书我说过，陈廷敬在北京城就阻止了一伙儿，一个王爷死了要活人殉葬。现在北京城城内啊，在天子脚下不敢了，为什么？康熙下令不许再人殉。可是离开天子脚下，北京城的周边，甚至有的农村那个老财主死了，还有这风俗，就是满洲贵族留下来的。陈廷敬可火了啊，埋大活人呐，嗷嗷就一嗓子，把这出殡的都吓一跳。谁呀？就出来几个家人还一个管家，晃脑袋，这我家少侯爷。陈廷敬大喝一声，青天不日朗朗乾坤，草菅人命。啪，我的真君孔华阳把外罩扒下来了，露出了黄马褂。什么黄马褂？我的真君孔华阳，你别忘了，四品带刀御校尉，他穿的是皇家锦衣卫的服装，黄马褂。这可把这伙出殡人吓坏了，而且人家陈廷敬带了八名侍卫，全把刀拉出来了，把外罩一拐去，全露出来了。戎装，这伙人就明白了，遇着茬子了。啥叫遇着茬子呢？就是遇到横的了。什么叫遇到横的？就是遇到比自己官大的了。陈廷敬告诉，赶紧回去把人给我放了，要不然今天斩。你谁呀？我叫陈廷敬。哇，全傻了。

为什么？陈廷敬在北京城啊，干过那么一次事儿，那王爷有那殉葬，都没实施得了啊。这位跟皇上可是哥们儿啊，人家是好友啊，可得争辩几句吧。他这一争辩，孔皇上把刀，牛肉尖刀拉出来了，娘娘，你再多放一个屁，我就把你宰了。我不管你猴爷还是马爷，人穿的黄马褂呢。一看这位长这么，谁敢惹呀？赶紧陪笑，啊，我们错了，错了，错了，本人放了，放了。陈廷敬就进京了，第二天就见到了康熙，首先汇报了自己出去在聚英山栖霞寨的一些情况，确实按皇上您的意思我办的啊，以福为主，以脚为辅，就是安抚聚英山栖霞寨的人，也归顺了朝廷，做了良民了，皇上特别高兴。第二件事儿，陈廷敬马上就提出来这个人殉的问题，埋大活人，万岁呀、啊！如果一个朝廷不得民心，这江山是不稳的。哦，廷敬，你见到什么了？陈廷敬就把在进京路上遇到这么个事儿说了一遍。皇上大怒，下圣旨，全国禁止虐待仆人，人殉。这回皇上可真急了，啊，有再一再二，还有再三再四的吗？上一次我已经颁布了圣旨啊，这陈廷敬又遇到了，为之不尊者斩，而且写进律条。那么在这一点上，啊，就这人殉上了，得感谢康熙皇帝，也得感谢陈廷敬。所以在康熙朝的后来啊，这个人殉呢、啊、就没了、也有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读一本课本嘛，那个地主时期，嗯，哪年就是那个抗日战争时期，万恶的旧社会时期，是吧？那个地主老财儿家还有这个卖童男童女给灌上水银，我不知道听书的各位听众您读过这个课本没啊，也有私下里，那国家法度是不允许的。那么简短解说呢，这个康熙就告诉陈廷敬，聚英山栖霞寨归顺了，是以安抚为主，招抚为主，现在这个邪教占据微山湖，要以剿为主，给他点颜色看看啊。因为云南王吴三桂据可靠的情报已经密谋造反，我朝正在积极的准备兵马辎重，要荡平三藩。那不光吴三桂造反呢，还有耿精忠、尚可喜呢，那一连串啊，大战在即啊，要以最快的速度消灭微山湖这个邪教，确保战争胜利。这陈廷敬大人领了这个命令了，那么下边就得跟皇上要条件了。微山湖啊，那么老大一湖，光凭汉脚丫打陆军呢、啊、打不了。这个微山湖南北就120公里，搁现在这个里程算啊，那么东西的25公里，中间有个岛，你得搁水军呐、啊。皇上立刻下圣旨，调4个水师营5万官兵啊，统辖归陈廷敬指挥。陈廷敬文官挂5衔，文官挂个5指衔，总指挥，说白了那就是大帅。这可兵权在握呀，这就说明陈廷敬在康熙的心目中那个位置很重要啊，委以重任。陈廷敬高兴，立刻由北京城返回聚英山栖霞寨整顿人马，然后

0: 就够奔微山湖。陈廷敬手里可掐了虎符令箭调兵的圣旨，但是他没急于调兵。陈廷敬有陈廷敬的想法，我先了解一下微山湖的地理地形地势地貌地理情况民俗情况，然后再动手也不晚。就这样，陈廷敬带着群雄大清侠营到了微山湖，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是即将开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望天空。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

0: 我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每十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6: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5: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7: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8: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7: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8: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
7: 传承。

0: 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卫粉砍死的卫玠，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或集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2: It's time to wake up.
3: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了，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2: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来喊一下啊，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对对对，又是我们又来了哈。
2: 是。
0: 刚刚那个在推话筒之前，小丹还说连续两周了，周五都我呢。
2: 很好，为大家来迎接，共同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周末。
0: 上周五的其实我觉得是幸福的。
2: 怎么说呢？
0: 至少我们多了一个口号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2: 今天也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又是幸福的一天。
2: 对。
0: 那个你看一大早啊，我俩啊这个又来打卡了。
2: 嗯。
0: 但今天奇了怪了啊，我俩昨天打卡的是，我看一下啊，明天就是周五啦。
2: 哎，对啊，你看怀抱期待。
0: 对。那今天呢打的是昨天的雨，真的太爽了。
2: 昨天的雨还下得挺淋漓尽致的啊。
0: 下的我怎么形容它呢？它也不是的那么紧，你知道吗？我看新闻的时候，他说一个小时之内打了闪了多少下？440多下的闪电。
2: 嗯，
0: 哇，那真的是我也没感受到这么多呀，
2: 是吧？我有一次其实就是上上周吧，周三有一天晚上也是倾盆大雨，然后呢电闪雷鸣，我那时候刚好要出门拿就是下楼拿一下外卖，闪电就在我正前方，我看着它就是像一个非常粗的枝干一样散开的那种。
0: 我明白，
2: 真的惊到我了，
0: 惊到

0: 你是害怕呢，还是觉得哇撞光？
1: 害怕呀，
2: 而且我感觉我可能有一点点巨物恐惧
0: 哦，这样子很大个。
2: 对，我以前看那个显微镜的时候，我都有点害怕，就是以前那个初高中
0: 细菌。
2: 就是突然间放大无数倍，我会感觉有一点害怕。
0: 没有，你这是正常人啦。你知道吗？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我就开车开到那个大桥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鼓山大桥，
2: 在正前方对吧？
0: 啊，也不要正前方了，斜前方我也很害怕呀。就是那个就是四下空无一人的那种感觉，而且就算是有其他车跟你作伴又如何呢？车跟车之间距离那么远，是人的闪电那种庞然大物在我面前，
2: 我当时都在想我要不要把伞给收了呢？
0: 我当时都在想我要不要继续往前。前开呢，我还能不开吗？
2: 哎，说到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哎，这个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哎，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是，这是昨天晚上嘛？
2: 昨天晚上，
0: 咱们福州气象部门发布了福州主城区的雷雨提醒，还有福州市暴雨橙色预警。所以说呢，就有一些那个 app 下面不是统计出来吗？说福州一小时内有441次的闪电活动。
2: 对，那根据福州气象的消息呢，未来几天。也是这样，会多对流性的降水。全市呢，尤其像今天啊，今天的天气就是阴有小到中雨。那部分乡镇呢，大雨在6号的时候雨势会相对收敛。7号，雨水会再度增强。
0: 那是高考第一天呢。全市范围内呢会有小到中雨，那当然了，这个局地也会有大雨啊。
2: 对，
0: 好像每年的高考啊，要么就艳阳高照，要么就是淅淅沥沥下点雨。
2: 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基本上是这种天气大趋势。
0: 对，差不多吧。那我觉得好像艳阳高照比较好一点。
2: 艳阳高照也很热
0: 啊。对呀，很热呀。但是他不会出去浑身湿哒哒的感觉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尤其是下雨不下雨这件事情。那未来两三天呢，咱们市区的最高温度都会回落到31度左右，所以会感觉会比较闷热一些。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是6月5号，今天最高温度只有30度哦。最低温度23度，并且说是今天有雨的啊。
2: 是，大家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啊。如果说，要出门之前先看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
0: 是，
2: 对，
0: 6月6号，
2: 对，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6月6号。温度24到31度，
0: 还有6月7号啊，星期天了，是32度到25度。其实这几天都是有雨的，从现在来看的话，往后4-5天时间都是有雨的，只不过是我们这个时候的雨可能就是雷阵雨了，
2: 对不对？
0: 还有那今天呢，其实是6月5号，今天的23:48，哇，那呛你一干就到明天了啊。其实进入到什么呢？芒种节气。来，我们小当老师跟大家说一句福州的俗语，
2: 芒运动。雨毁了喂，
0: 哦，
2: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不是指当天，是指这个节气前后。如果说下雨的话，那可能就代表今年的夏天天气会比较的炎热，就像是火烧街一般。
0: 毁了喂，
2: 对对对，但是呢，这个也只是大概率的事件的总结，是咱们先民啊对过往多年的天气的一个总结。你不能说它100%准确，但是呢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0: 哎呀，我觉得小丹老师说话已经相当之严谨了。一年一年动力啊，就是前
2: 后几天，本来就是指前后啊。
0: 那我告诉你，昨天下雨了，今天还下雨了，明天还下雨，后天还下雨，那说明说今年肯定是毁了喂。
2: 哎，希望不要太热。
0: 我跟你讲，今年真热，今年我估计是真热。
2: 今年热的也比较早啊。
0: 热的比较早吗？
2: 对啊，
0: 是热的有点突然。
2: 因为往年我们不是大概是端午过后会比较稳定啊。
0: 不是，我记得时间轴是这样子的啊，是5月份都已经过了那个叫什么五一节了，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说，哎，今年为什么都不热，一点都不热，一点都不热，然后就在那边嘚瑟，一点都不热，
2: 不热吧？
0: 突然间就给你热起来了，哎呦，热受不了，就觉得哎，为什么今天天气真的好好哦，一点都不热，一朝热起来，热到直接窜到37.8度。
2: 但是我觉得我们福州基本上就是一下子就升温，就是这种天气情况呀，
0: 所以说我就说今年其实热的晚的，热的突然，而且热的急剧，
2: 每个人体感不一样哦。我还觉得它热的早。
0: 你还觉得热的早了？
2: 对对。
0: 那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因为毕竟端午节还没来。
2: 对呀、
0: 他就干上38度。
2: 人家以前老福州，所以我说为什么说只是有参考啊？
0: 老福州
2: 以前都
0: 说，你说不要这么严谨嘛。
2: 某些仔，你看看是不是？对吧？
0: 对对对。
2: 年不一样，
0: 对对对，来来来啊，那个格子小朋友啊 ，Maggie

0: 来听一下啊，来走一
1: 下。你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啊，
1: 哦，
0: 嗯，
2: 昨天的那个雨，我昨天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呢，电视的声音都没了。

0: 你写完了，妈妈奖励可以放松一会儿。
1: 哦，妈妈，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奖励小孩子看电视。本来就已经很讨厌了，还要再补一句。
0: 但是我知道的是，现在有很多的就是益智类的这部分跟小孩互动的动画，它有可能是家长投屏到电视上的，不是看电视，也不是看动画。
1: 对，格子小朋友，咱们是来看益智动画片。对不对？当时那里面是什么？是学科类的，在看科学、
0: 科普、
1: 科学类的。
0: 嗯，就是为什么会有闪电？闪电是如何形成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再听到雷声呢？
1: 对，为什么呢？来，格子小朋友，请作答。你要答不出来是不对的。格子小朋友说：“娜姐、雅娜，我以后不听你们节目了。”
0: 妈妈，明天不要让我再明天也听不到哈。下一周我不想听到这个声音。
1: 哎呀，天哪！就好多好多的生活常识都藏在这些我们所谓的电视里面。
0: 是这样啊。
1: 哎，来来来，还有啊，来，我们一个个来打个卡啊，先来问个早吧啊。首先是无所谓啦。
0: 啊，早上好。
1: 早上好。然后呢，阿健啦，
0: 哎，说我们俩是黄金搭档，哎，可以耶。其实我们俩搭档确实，也多年了，
1: 也挺舒服的哈。也是福州话亚瓦，亚瓦级别的主持人啊，后面那个太顶了，我们就不说了。
0: 对对对，要严谨。
1: 对对对，我们要谦虚啊。是不是啊？那个响东啊，响东他说小当然早上好，他说芒种的福州话方蒙晕啊，
0: 蒙晕。
1: 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嗯，
1: 回力威的方言，他说也好听，回力威的方言也好听。
0: 就是听起来是一回事儿，但是要真去感受它，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1: 啊。对对，这个好听在哪里呢？是说它的发音好听还是什么好听？
0: 方言其实也挺美的
1: 啊，当然方言很美的，
0: 真的。
1: 尤其是那个听到把一些古诗啊什么的就翻译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更好听了，是不是？今年会很热吗？
0: 雅俗共赏。
1: 今年那你就过一过看呗。
0: 是，
1: 是吧？
0: 感受过后，我们再来回过头来总结。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很热的话，咱们怎么办呢？很热的话，咱们给大家找个地方去避暑啊。去哪里避暑呢？去新九境避暑。咱们来关注一下新九境全食养生会所啊。如果说，比方说周末呀，或者是有什么节日，比方说马上就要来到的端午节呀，没有地方去怎么办？因为如果说有什么远途打算的话，可能要用3天啊左右的时间来去。对不对？
0: 是。
1: 那如果我们只有小半天时间，或者是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怎么玩呢？咱们可以去新九境全食养生会所啊，去里面吃美食呀。
0: 对，
1: 它还有什么24节气的那个相关的一些膳食啊、养生的套餐啊、
0: 对
1: 套组啊。
0: 今天刚好是芒种，可以去尝试一下
1: 芒种的套餐。
0: 膳食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1: 膳食都对对对，芒种的吃些什么呢？会不会是芒果呢？
0: 芒果没有任何关系。
1: 好，行行行啊，就大家如果有谁去尝试了，你可以告诉我呀，芒种里面吃什么，好吧？那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里面确确实实服务，据说呢就是环境也特别的好，服务也特别的标准。现在有73间的理疗房，分有什么呢？分别有单人间呐、双人间呐、三人间呐、5人间啊等等的多种的房型，也就是说你能想得到，它里面估计大概都有。
0: 对，
1: 而且呢还有什么茶室啊、私人的泡池啊等等，旨在满足大家对于尊贵空间的一种不同需求。
0: 是，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个人放松、朋友聚会还有商务交流的好去处。如果说大家刚好有这个时间，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今天我们就给你送几张券，好不好？参与话题加名字跟电话号码过来，咱们就会这个把大家的名字送上去。到时候呢会得到咱们工作人员的一个就电话的回访，可以获得一张价值100块钱的体验，不，那叫什么？抵用券。好嘞啊。他说发音真好听，回力威的发音好听是吧？有空的话，我们把回力威做成一个闹铃。
0: 你再说下去就发音发不准了，真的是这样。
1: 快偏了，
0: 就是跟看同一个汉字，你一直盯着他看，你就会觉得你不认识他一样的道理。一个词你不停反复的说，你就会发现我好像音咬不住了。
1: 对，咬不住了，划走了。 好嘞，那我们券都已经说了，那我们话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了啊、哦，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有机会。

0: 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价值100块钱的抵用券啊。
1: 是的，
0: 咱今早跟大家聊什么呢？
1: 哎呀，
0: 聊些回忆吧。
1: 可能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吧。
0: 啊，我们这个年纪怎么了？我们
1: 适合回忆啊。
0: 不不不，回忆那是适合80多岁、90多岁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嗯，
1: 大家肯定也经历过吧？
0: 经历过，
1: 大部分咱们的大部分听友，
0: 哎，我一直以为说什么呢？是学校以前的一个操作，没有想到说是真的硬性规定啊。
1: 嗯、
0: 说什么操作呢？其实有不少的，像什么80后、90后啊，或者是70后啊，甚至70后啊，都回忆起咱们就是上学的时候有电脑机房嘛。
1: 对，
0: 对不对？进门之前干嘛？你要么脱鞋，你要么穿鞋套
1: 啊。对，但我们一般都是鼓励用鞋套、
0: 啊，因为脱鞋会有味儿。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啊，或者是你回家问问你们家娃，现在的电脑机房几乎已经取消了这个规定了。
1: 嗯，
0: 哎，咋的？以前就要穿鞋套就要脱鞋，怎么现在就不用穿鞋套脱鞋了？
1: 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早年的老式微机，它的主板、软盘还有这个驱动器啊，精密脆弱
0: 哦，
1: 而且呢，机房的地面大多数是铺设防静电地板
0: 啊、
1: 哎，像尘土还有鞋底的泥沙就特别容易进入机箱、从而呢就磨损了软盘磁头，造成电路板短路啊。
0: 哦，
1: 而且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式的元器件它静电耐受是比较差的
0: 啊，
1: 像我们人体
0: 不耐受，
1: 鞋底
0: 入糖不耐受，
1: 鞋带的这个静电瞬间高压可能可以击穿芯片
0: 哦，
1: 所以呢，戴鞋套可以非常好的减少灰尘，同时呢降低静电的产生。
0: 哦，那我总结一下，刚刚说了好多又这又那，所以我们要穿鞋套。
1: 怕机器受损。
0: 不不不，就是因为以前老式的机器它金贵。
1: 也是。
0: 是吧？
1: 对，
0: 因为它金贵，又不能这样又不能那样。
1: 那时候可珍惜了，大概就一周一次的上机的机会。
0: 嗯，对对对，不对、就又怕静电，又怕灰尘，又怕什么什么被击穿，所以说呢，因此我们要做了那么多的动作来保护它。对对对、其实有没有发现啊，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就是有好多东西其实都是在迭代更新的。
1: 对。
0: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啊，比方说过去的软盘，软盘我们是主要的一个储存工具嘛，当存储工具一样嘛，是不是？
1: 对，
0: 比我们巴掌会大一点的那个四四方方的软盘，好像是一张软盘只能够放两 M， 那叫怎么
1: 兆？
0: 两兆吗？就只能放2兆的文本，
1: 很小了。
0: 多放2张照片，它可能就已经存不下了。
1: 想想大家现在的手机的内存、
0: 就是嘛，就是都还没够我们一天的那个内存，是吧？所以说你看，从电脑我们说起啊，电脑那么金贵，是不是？到现在我们随随便便的一个手提电脑，笔记本、平板，再到我们什么软盘。到 U 盘、后来到现在的那个固态硬盘、甚至还有什么云网盘、等等等等。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回忆回忆啊，有哪些的老物件是因为技术升级而退出我们的日常的。我们刚刚就说了一个是大屁股的那个电脑嘛、还有后屁股的那个电视嘛，
1: 对，
0: 还有一些那个软盘嘛，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涉及到了。是不是？哎，我问问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有哪些东西是满满的我们的回忆的，都成。
1: 对对对，
0: 回忆的
1: 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搜罗搜罗，跟我们一起来一波回忆杀。
0: 对的，对的，对的啊，其实还是很多的，
1: 非常多啊，因为我们的生活真的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着改变。当你回头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自己也经历了这么一个突变的时代。
0: 嗯呐、我们等大家啊。
2: 啥呢？能听着不？
3: 喂喂喂，
2: 走啊，蹦迪去啊！
3: 哎，听到吗？
2: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3: 无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

0: chairman, all board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龙，欢迎莅临铁王新手。
1: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奔。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5: 慢点儿，别跑，
4: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5: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4: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5: 我不想写作业了。
4: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6: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4: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7: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

0: 好嘞，我们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哇，好响亮哦！
1: 当然啦。
0: 来来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话题。如果说你要那个我们送出的100块钱的抵用券的话，不要忘了啊，在话题的后面请加上你们的名字跟电话号码过来，
1: 是的，
0: 才会有机会被我们抽中啊。
1: 是的，
0: 咱们今早跟大家聊的话题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怕有些朋友们可能是刚刚上车。